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哎，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7: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8: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9: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8: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9: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9: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来，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0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交通954，我是赵鑫。在周六的上午啊，我们这个快乐同行的一个特别节目呢是提前给大家直播了啊。今天上午呢8点到10点是我，10点到12点是安琪啊，我们俩呢会跟大家呢来及时的分享分享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包括路面当中的路段当中通行的路况消息。那么大家呢如果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
1: 你愿意听吗？你想
0: 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位置吧。我看一下它这会儿这个位置呢已经在海面上了，离咱们是越来越远了啊。它现在呢是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的海面上。这个美沙克呢是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向北偏西方向在缓慢移动啊，它的强度变化不大。对于咱们海口来说，从昨天到今天可能大风的影响会更多一点吧，降水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啊，基本上路面当中呢也没有出现太多明显的这个积水的位置。但是呢根据交警发布到的一个温馨提示呢，咱们来提示到大家一个路况消息啊。位置呢是在 S81 海口联络线往海口方向3公里处的第三车道啊，有个车故障了，大家注意提前减速啊，变更到第一车道来通行，因为现场呢有交警在指挥和引导啦。大家如果有碰到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1: 只想说一句你愿意听。
0: 这个美沙克呢是今年登陆到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台风啊，虽然它的等级不高吧，我估计陵水这块呢可能风雨会大一点点，咱们海口这边呢距离比较远啊，所以影响没有那么大，还好啦。西西妈妈早上好啊，今天有值班吗？爱我所爱呀，他说海口联络线南往北方向快到椰海互通这边的堵车了啊，估计是受到前面那个车辆故障的影响。银行齐飞爸爸也是去加班吗？他说呀，占用周末的台风啊都不是好台风。放心吧，今天啊大家该玩还是可以放心的玩哦。现在离这个台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啊。我看看今天早上发布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受到台风美沙克云系的影响呢，今天还是会有明显的降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啊，但是市区的温度是非常凉爽的，27到30度左右。明天呢是午后会有雷阵雨，慢慢的温度就回升回来了，大概是26到32度，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主要是昨天和今天。但是今天呢对于咱们来说影响没有特别的大了，要谨防局地暴雨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呢玩是可以放心的玩啊，不过呢户外活动要多加注意。

0: 番茄还有刚才木子李都路过了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都是看到了一只被撞到的小猫啊！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重生他说呀，说好的台风呢，就这么溜啦，这不挺好吗？不要占用大家太长的工作时间啊，更不要占用大家的周末时间。任善说呀，台风之后的天气是真的好啊！早安呐，今天早上还真的是啊，非常的凉爽且舒适吧，还有一点点小阴天啊，还可以。大脑门说啊，加班加夜，这个天气真舒服呀。所以对于这个台风天呢，咱们也是又爱又恨的啊，稍微凉快一些，天气舒服。可是呢，你说它台风一来的话呢，对于咱们的生活呀、工作都会多少有一点影响。
1: 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
0: 同学们呢是快要放假了，这有一些学生估计上周五，一二年级已经考完了吧？然后下周的话，估计是周二左右，陆续的这一科试呢也就考完了，真的就要迎来漫长的暑假喽。

另外呢，来提示大家，目前咱们港口还是处在停航的状态啊，还没有恢复通航呢。根据海南气象服务分享过来的气象预报呢，今天上午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呀，琼州海峡的通航气象条件都不是很好啊。反正目前还没有恢复通航，虽然说台风离我们是慢慢的远去了，但是呢它毕竟还是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因此呢对于通航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有利影响。我们等一等海事部门的通知啊，等一等港口的通知吧。早上好，冬明儿。明天晚上呢，我们交通9540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呢，邀请大家去看一部年代反特大片《抓特务》啊。这部影片呢刚刚上映，如果有兴趣去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看个电影的话呢，大家直接回复“观影”，直接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因为除了有电影的观影之外呢，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都是干货啊，关键是可能救命呢。答对题目，精美礼品呢就可以拿回家了啊！名额有限，大家直接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快速的报名了。嘉颖妈妈说高铁几点开呢？目前也在等通知啊，还没有收到高铁恢复通行的通知，所以稍微等一等。

刘晓同学说电影在哪里，你直接回复观影就可以了啊，回复观影扫码进群。不依不语说呀，跟我一样行走在搬砖的路上啊，不过呢台风天过后呢，这个天气真的是凉爽了很多。那确实是啊，今天早上上班路还是比较舒服的。另外呢咱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港口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通航啊，所以呢有过海计划的朋友大家还是需要再等一等。另外呢美兰机场今天看到进出港的航班呢是438架次，运送旅客呢是62444人次。这个台风天呢对于航班起降呢稍微有一点影响，但是美兰机场这块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大啊。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出岛计划，特别是乘坐飞机出岛的话，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你们航空公司的短信。

或者是电话的通知啊，也可以自己呢打这个航空公司的电话来确定一下航班起降是否有变化。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这种什么陌生号码的来电啊，说你的航班起降临时有变化了，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跟官方的这个客服去进行确认和了解。

独的展望啊，他说呢，这个台风啊给海南带来了充分的降雨，也缓解了六月份高温带来的干旱啊。偶尔台风来的呢，也是一件好事儿吧，不一定会是影响到周末，也是，反正至少呢是来点降雨。

你看咱们这天气还是凉爽了很多啊。就希望呢缓解干旱，但是呢尽量不要影响到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啊，这个是最好的。那大家如果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有啥问题要咨询求助，也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昨天呢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豆包呢有一些功能是下线了，咱们不知道大家平常用这个 AI 软件用的多不多呢？你们平常习惯用哪个呀？ DeepSeek、 豆包，还有这个叫什么元宝啊、千问呐、啊？大家有平常固定使用的这个 AI 软件吗？你们平常会跟豆包聊个天什么的吗？来分享分享啊！现在对于这个 AI 软件的依赖程度大概有多高呢？分享一下。人生

今天上午的话，这个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哈，温度呢是26到29度之间，哎，这还行。但是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还是局地会有暴雨的天气啊，温度呢依然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大家呀出门外出啊，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因为今天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的。另外呢，港口这块它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通航啊，还是处在停航的状态，因此大家准备要过海的话，这还是得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行程啊，估计预定了今天白天的这个过海船票，可能就要适当的去改签一下了啊，包括新海港啊、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准备出行的各位朋友提前留意一下，目前还是处在停航的状态，恢复通航的时间可能还得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才能够确定具体时间呢，所以大家要先等一等了。有啥路况消息啊，提示到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

一不语说呀，此刻的快速路一路畅通啊，一脚油门踩到西海岸了。早上这个时候出门是最舒服，虽然吧周末加班可能会痛苦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上班路程那可真的是非常畅通了。孤独的展望他说，你要是长期跟 AI 聊天啊，他会记录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生活习惯，就相当于把个人的隐私给了 AI 了啊，他还会给你推送一些你可能日常需要买的东西，所以他会控制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哎，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哎，因为平常只有在向他问问题的时候才会打开他。他给你推送的话，咱是不是可以把他那个什么通知啊还是提醒啊给他关掉，这样的话他不就不会给你发送推送了吗？他说他呢也用 AI 啊，偶尔会和 AI 聊天。用 AI 到现在啊，他都会了解你的生活习惯，他记录你，只要你跟他聊过的事儿啊，说过的话呀，他就储存起来了，挺可怕的，这系统嘛。我觉得有一些问题问问他也不是不行啊，因为他储存了那么多的生活习惯，所以有的时候确实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到一些帮助的吧，但是也不要太过于依赖这个 AI 啊。来，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回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0: 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36，欢迎大家呢在早上出门的路上继续锁定收听交通954啊。如果说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0: 来，咱们关注一下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最新的路径啊。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是一个热带风暴级别的台风，它的中心呢在昨天傍晚前后6:20前后呢是在陵水沿海登陆了。今天早晨5:00啊，美沙克的中心呢位于北部湾海面。预计呢，美沙克是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呢，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呢，会再次登陆啊，还是8到9级热带风暴级别。它离咱们海口越来越远，那对于咱们海口来说，这个影响的话呢，倒也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呢，受到它外围云系的影响啊，今天呢，我们海口哈，包括我们海南岛的大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降水天气的。根据监测呢，美沙克是昨天傍晚的6:20前后在陵水登陆的。它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9级，然后昨天夜间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到北部湾北部海面了。那今天早上的7:00啊，是在北纬20.1度，东经108.5度，也就是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8级，7级风圈半径呢是90到110公里。预计呢，美沙克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啊，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啊。今天晚上呢，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的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然后它的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了。
1: 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
0: 受到这个美沙克影响呢，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7点，咱们海南岛的南部地区是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的地区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啊。海口其实雨量还好，不是特别大。
1: 学校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
0: 来看一下这个陆地方面的天气预报吧。今天呢，咱们海南岛的西南半部地区还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啊，其余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咱们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沿海陆地会伴有7到10级的阵风。明天和后天海南岛呢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南部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
1: 没有时间，
0: 反正天气倒是挺凉爽的，还是稍微的适合大家来过过周末的。但是大家如果过周末的话，就不要走太远了，尽量不要去这个西南部的一些乡镇啊，在咱们东半部地区、北半部地区跑一跑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户外活动的一些需要，一定要随时留意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哟。另外呢，就是如果要乘坐高铁出行的朋友啊，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之前呢受到天气影响的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呢，是在今天早上的今天上午的9:55起逐步的恢复开行啊。环岛高铁、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今天上午的9:55起逐步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呢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出行前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官网啊、手机 APP 包括各车站的公告来查询列车运行的一个情况哦，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行程。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们分享的消息哈，如果大家呢路上有路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和随时的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刚刚呢有问到大家平常用这个 AI 软件多不多呢，会很依赖他们吗？重生说呀，他那个学法减分就当时问了豆包啊，帮他完成了1/3。不过呢他也有答错的。对。所以说呢，你不能完全的啊，任何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完全的依赖于豆包。他有时候也会给我道歉的。所以说多方的去查找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啊，很多问题咱们需要自己去掌握和了解啊。杰哥说呢，是不是这几个男的又欺负你啊，让你像上星期六呢？这星期六呢本来也是咱值班，而且这个台风特殊天的话呢，我们还增加了时长。8:00到10:00是我，10:00到12:00是安琪啊。到下午的话我们就正常。

0: 关。
1: 明天呢是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啊，要大家呢一起去看这个抓特务这一部影片。影片呢没有枪林弹雨，全是胡同烟火，但是呢能让你从头紧张到尾，沉浸式的感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坚守啊。这个电影呢有笑有泪，人生百味。现场呢还会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是干货啊！关键时刻能救命，答对题目呢还可以把精美的礼品拿回家，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看电影的话，直接回复观影，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就可以报名了。

看到有朋友在问有没有通航，还没有通航，港口还没有通航啊。现在恢复运行的都还没有，像环道高铁呀、市域列车，它是要在9:55才恢复开行啊。今天上午的9:55，市域列车和环道高铁才恢复开行。港口的话还没有收到复航的通知，所以呢，准备过海的朋友们，大家还是需要再稍微等一等。

根据海南省气象部门的提醒呢，今天咱们海南岛的西半部市县还是会有较强的这个降雨情况啊，城乡积涝啊，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出行减少非必要的出行啊，如果说必须要有不得已的这个出行情况的话，一定要多注意留意和观察，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车的时间呐、路线呐、

前咱市区当中啊也没有积水的路段啊，放心吧，市区里面怎么走都行，没啥堵车和积水路段，大家可以放心。只是在经过一些修路施工的位置的时候，需要大家呢多加注意啊。目前连接高速的几个位置，上一个时间段呢 S81 海口联络线这边还是有稍微明显一点点的这个小拥堵的，是因为有车辆故障，但是现在呢事故处理完，现场也基本恢复到正常通行。

0: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订票的软件儿啊，如果现在要出行预订这个高铁票的话呢，大家估计稍微等一等啊，因为它还要一点点时间嘛，反正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午和晚上了，中午也有，因为它是9:55才开始全部都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运行状态啊，大家呢可以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订票软件吧，估计有朋友是不是之前就已经有改签过啦，因为所有的这个订票软件我看最快的话得是个10:00之后啊，反正9点10点钟之后都可以订票了，现在就可以放心的订了，因为之前估计有一些朋友呢有涉及到这个改签过啊，所以大家得要看看你的那个软件上面的时间。
1: 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
0: 哎，问问大家，你家孩子这两天是不是已经放假了呀？有一些小朋友是不是都提前放假了？周五低年级的这同学们考完试的话，虽说吧，7月11号是正式放假，但是呢，下周那也其实没几天上课的时间了啊。感觉孩子们越来越开心了，家长们这个心情应该也比较复杂吧，到底是陪着他们一起开心呢，还是在犯愁呢，说这娃到底应该安放到哪里去呢？

咱们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梳理一下。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呢是9:55起逐步恢复开行。美兰机场这块呢，首先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美兰机场航班运行是平稳的，然后进出机场的道路是顺畅的，还有出租车、网约车的运力也是充足的啊，大家可以提前的约好车辆。机场这块呢，基本上受到的影响非常少。在航班动态情况方面呢，今天美兰机场计划执行航班是438架次。已经执行航班了35架次了，目前取消了6架次啊，机场航班运行平稳。大家呢还是需要提前2到3个小时到机场来办理这个乘机的手续啊。如果有退改签需求的话，联系航空公司或者是这些原来的购票渠道。取消的这个6架次的航班，大家要及时的联系到航司来确定和了解一下啊，千万不要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接到了一些这个陌生的来电，说你航班有调整啊，或者是有取消啊，一定要谨防这个诈骗的信息哦。孤独的展望他说呢，中小学今天考完试都放假了，是今天吗？不是吧，因为我记着有上之前有家长跟我们分享过，说他们家孩子是下周二才考试啊，有很多年级他可能还没有考呢，人家有一些是下周二才考试呢啊，不是所有的都考完了。他们正式放假应该是7月11号，拿成绩的话估计是7月10号吧，所以下周的3、4、5这几天估计到学校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了。

宇哥早上好。朵朵豆豆妈妈说呀，明年幼升小购买保险自费的是交哪几项呢？有没有便捷的手机就能操作交费的幼升小购买保险？有这个得问一下各位家长们啊，咱们幼升小给孩子报名的时候，你们需要自己缴费的具体的项目都是哪些？可以给我们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家里面小朋友幼升小给小孩买保险的自费部分交的是哪几项？家长们操作过的话来分享了一下啊，是必须得到学校报名的时候缴纳，还是说我们自己在手机自助上面通过哪个软件就可以缴纳的，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啊，这小叶子说他们家娃二年级，昨天考完啦，下周五取成绩。其实哦，那这一周下一周整整一周就相当于放假了呗。因为之前有家长跟我们分享的是一二年级的同学们好像是周五考试，其他的高年级应该是下周二考试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

0: 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出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来，咱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9:04依然是交通954正在陪伴大家的周六上午，我是赵鑫。如果各位朋友们在路面当中行车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或者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求助的，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朵朵豆豆妈妈还在听吗？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幼升小要购买保险的话，那不就是正常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吗？其他的保险的话，那就涉及到了是你们要买的商业保险了吧？商业保险那应该是属于一个自愿购买的，就不是说学校必须要让你买的了啊。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所以我不太明白你问的是这个吗？就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本来咱就得要买的，除了其这个之外的话，其他的都是自愿购买的。薇娅她说呢，她爱人是2011年之前交了3年的社保，现在是断交的状态。网上呢说，2011年之前交的社保，在退休的时候不满15年可以一次性补缴，这个网上说的说法对吗？

我记着是没啥问题的，不过呢，你在他退休应该还早着呢嘛，等到那个时候你再要看一下自己是否符合要求哈。你现在断交，但是他离退休应该还早吧？因为一次性补缴的话，它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条件的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次性补缴。你的年龄首先是要达到退休的年龄才可以哦。来，大家呢有啥问题啊，包括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都可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咱们继续的来提示到朋友们，这个美沙克啊，美沙克呢现在是已经移入到北部湾海面了，但是呢今天我们海南呢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的。它呢是今天早上的7点钟的时候啊，已经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8级，预计呢美沙克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啊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啊。今天晚上呢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呢再次登陆，热带风暴级别的啊，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到美沙克影响呢，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7点钟，咱们海南岛的南部地区是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情况了。反正海口呢雨量没有像南部的乡镇雨量那么大啊，但是呢今天根据海口市气象台的这个预报消息显示的话，还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而且局地呢还是可能会有暴雨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外出计划的话要特别注意。啊，你说的是上学要需要的这个社保是吗？海口市户口是不需要提供社保的啊，只有非海口市户籍和咱们海口周边的16个乡镇户籍才需要提供一年的社保。你说的这个自费交的话，那就是灵活就业了。如果灵活就业要交，就是医疗和养老这两项必须要交啊。而且租房子还不是租赁合同哦，你要凭借租赁合同办理租赁证，租赁证是要满2年才可以的啊。所以你先确定一下，海口市户口是海口市区，是海口市区还是周边镇上的？如果是海口市区的户口，是不需要提供社保的啊。玲花，上午好。这会儿出门的朋友是不是慢慢多一点了呀？周六还有没有朋友是去加班的呀？来打个招呼，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看看有多少朋友今天也是要加班的。同时呢，咱们刚刚呢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啊，今天上午的9点55分起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呢是逐步的恢复开行。今天上午的9点55分啊，逐步的恢复开行。然后美兰机场的话，航班起降基本上是正常的。今天呢是取消了6架次的航班，但是这个的话，大家要及时的跟自己的这个航空公司啊，跟航司来取得一个最新的联系，了解清楚你所要乘坐的这趟航班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另外咱们今天明天晚上啊，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呢，邀请大家去看一部刚刚上映的年代反特大片《抓特务》。这部影片呢没有枪林弹雨，全是胡同烟火，但是呢可以让你从头紧张到尾啊，沉浸式的感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坚守。电影呢有笑有泪，人生百味。当然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是干货啊，关键的时候啊也能救命。答对题目还可以把精美的礼品拿回家哦，名额有限啊，大家直接回复观影，直接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可以快速的报名啦。

爆米花说呀，甄姐开车挺快的呀。你确定里面是甄姐吗？我都没有记住她这个车牌号到底是多少啊，我只记得她是个，对，她是好像是个穷弟的车牌。甄妮儿你去哪儿啊？她这小鱼头已经人车合一了。啊，梅梅说是甄姐啊。宇哥说啊，听这歌还以为哥弟在上节目呢，我也是偶然间发现了这首歌，挺有意思的。

上路况都还挺平稳的啊，不管是咱们市区当中的这些主干道，以及连接各条高速的路段，通行呢都可以保持在一个很顺畅的状态。因为咱们海口的降雨量不大，所以呢也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啊。大家呢如果在路面当中有碰到哪些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呢及时的跟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交通954。

0: 四月姐说，刚刚看完球赛啊，看的人好紧张呢。不知道有没有你们喜欢的球队呢？我刚刚看到是，应该是阿根廷赢了吧？虽然阿根廷赢了佛得角，但是呢，全世界都记住了佛得角的门将。难怪呢，这个时候平台当中不是特别热闹，原来都去看球去了。咱们再次的提示大家，目前呢还是处在台风三级预警的一个状态当中的啊。虽然呢美沙克已经移入到北部湾海面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海南省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风雨天气的啊。来看一下它的最新的位置啊，这个是八点钟刚刚更新的。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的八点钟呢，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预计呢，美沙克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呢，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呢，会再次登陆啊，是一个热带风暴级别。我也记得你。它登陆之后，再次登陆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就逐渐减弱了。
1: 曾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0: 来自气象部门的提醒呢，就是海上作业平台，包括过往船只呢，还是要继续做好避风措施的啊。所以目前呢，港口还没有恢复通航，大家还是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大家呢，如果在路面当中啊，有碰到路况，或者是有哪些问题要咨询，都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交通954啊，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呢，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莫乔说，赵老师还懂用险胜这个词儿啊。我刚好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瞧了一眼央视新闻，他们发的消息就是阿根廷险胜的梦。等到那天，我不看球啊，但是呢我看这些官方的公号啊。今天早上央视新闻呢，新华社都有发这个消息啊，包括微博热搜第一条就是四月姐说呢，外面可凉快了，去哪里玩玩好呢？大家有推荐吗？这么凉快的天气，到哪儿去稍微走走看看呢？也不适合走太远，因为今天还是会预报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啊。如果是咱们海口的周边或者是市区里面，如果你不跑太远的话，我觉得你是真可以逛一逛这几个公园，金牛岭啊会很舒服吧。包括像咱们，我觉得海边可能会冷一点，而且如果一旦碰到降雨的话呢，海边不建议你过去。大家有什么好推荐吗？这是我老马说呀，今天早上这个路上啊，好像过春节那样顺啊，因为刮风下雨天的话，本来呢大家出门就没有那么多了嘛，所以在家里面安心待着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道路就很畅通啦。

艳萍啊，她说呢，已经回听不了6月22和23号两天一呼百应的路况播报了。那两天早上呢，有播报过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呢有多起交通事故，造成堵车缓行，永万路呢也有事故这些情况。她说呢，想让我在帮忙在节目里面证明6月22号和23号连着两天的确有多起事故。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是因为迟到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呢？我也确实是想不起来了，那两天早上是不是有很多起事故了哈？因为早上咱们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有朋友们分享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事故，快速路上面有事故，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呀。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啊？遇到啥事儿了？

任善说呀，为什么都没有人出来呢？都没单，刮风下雨天的，那人家肯定也减少出行了嘛，咱就当给自己稍微的休息休息，放个假呗。到了下午人呐，肯定就会多起来了哈，毕竟今天是周六啊，下午出来玩的朋友就多了，你们下午的单呐，那肯定就是哗哗的来了啊。

叨叨说停航了吗？对呀，是在昨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停航了啊。目前呢还没有恢复正常通航呢，具体恢复通航的消息呢还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才能够确定，所以还得稍微再等一等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得

0: 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9:35。但皮儿刚刚不是说想让我们帮忙证明6月22号和23号连着两天早上确实是有多起交通事故吗？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大家有印象吗？6月22号和23号，两天这个早高峰，我们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这个路况啊？他说呢，那天呢是迟到了几分钟，现在呢单位要证明，就想到我们这个播报了。我刚刚查搜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节目呢网络收听的话，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 APP 和这个喜马拉雅在收听嘛。但是呢蜻蜓 FM 是只能回听7天的节目，然后云听的话然后这个喜马拉雅可能就是一两天，但是云听呢有可能它会能多往前翻几天。所以你要不下载一个云听 APP 的客户端，估计你要回听之前的节目呢需要充个会员。你看看它的回听时长，如果有一个月的话，那你是肯定能找到22号和23号早上的节目的啊。
1: 不再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
0: 你先试一试下载一个云听 APP 的客户端，看一下它的回听时长是有几天。如果有一个月啊，或者是一个月更多的话，那你就反正充个一个月的。

另外呢，咱们明天晚上啊，海口市咱们交通954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电影，这部影片呢是刚刚上映的抓特务，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的科普啊，都是干货，关键时刻能救命，答对题目呢还有精美的礼品，大家可以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可以快速报名啦。

哎，这会儿有在使用云听 APP 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吗？帮忙看一下，它这个回听的节目最多能回听多久之前的节目呀？云听啊，用云听客户端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帮忙看一下它的这个回听的内容。咱们交通954啊，支持多少天之前的回听呢？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可能是7天，但是呢云听啊它是说3到30天不等，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云听到底是能听多久之前的啊。

哎，我想到四月姐可以到哪儿去玩玩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出发了没有啊？世纪公园肯定很舒服，万绿园也没问题，海口湾的那个沿线，这会儿肯定也挺舒服的呀。就今天因为刮风下雨天的，就别跑太远了，在市区里面溜达溜达就可以啊。前方就是，大家还有什么好溜达的地方吗？推荐一下呀。因为毕竟还是挺凉快的啊，适合上午这个点的话呢，倒也适合一点点的小户外活动。下午如果有雨的话呢，就不太建议大家有在外头长时间的停留了啊。反正咱们大家呢有出行计划，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雨防风的这个措施。然后路面当中呢，如果各位朋友们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啊，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

琼州海峡还没有恢复通航啊、现在休息港、新海港和铁路南港呢依然处在暂时停航的状态，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航要看具体天气的变化，所以还得稍微再等一等啊。咱们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呢是从9:55起恢复开行。

哎，咱们继续提示朋友们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啊。现在呢，咱们海南依然是处在台风三级预警的状态。那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是热带风暴级别的一个台风啊。今天早上的八点钟呢，是在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9级。预计呢，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啊，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呢，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呢再次登陆，登陆也还是热带风暴级别。之后呢，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了。那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昨天早上八点啊，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啊八点钟之间，像昌江、东方、乐东、五指山、儋州、白沙、保亭和三亚这些市县的降雨量是累积的降雨量是100到150毫米，局地是250毫米。临高、澄迈、琼州和陵水等市县呢是50到100毫米。咱们海口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降雨量，但是呢，局地也会有暴雨的天气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分享过来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市区的温度呢是27到30度，乡镇是26到31度。明天周日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啊，温度呢是26到32度。下周一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7到33度左右。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天三亚天气怎样，适合去走走吗？你是真有想法啊。三亚今天还是会有。

0: 有明显的这个暴雨天气的，减少出门吧，还跑三亚去走走。
1: 喝的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
0: 这会儿呢，咱们海口市区白龙南往海府路的方向，我看车流量呢大了一些。还有就是 S81 海口联络线，哎，可以啊，因为可能也是天气不好吧，所以真的是出门的朋友没那么多，所以不管是高速也好，还是咱们市区的这些主干道也好，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一个很顺畅和平稳的通行当中。
1: 你在

大家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啊，如果呢有碰到了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哪些需要咱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呢，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刚才呢这个单眼皮儿是找到了云听 APP， 我不太明白这个是没有回听的节目，还是说充会员就可以呢？如果充会员就可以的话，我觉得你要不试着充个一个月的会员试试，说不定能找到当时的回听节目。哎，主要是六月二十几号完全没有印象了，因为咱们这个直播节目的话呢，它直播节目结束就结束了。

0: 啊，单位呢说你迟到是以为认为他说他迟到是撒谎说堵车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可是早高峰路上遇到堵车的情况，这也很正常啊，难免都会遇到的呀。
1: 我闭上眼睛，不可。
0: 宇哥说呀，这周六是不是下班会早了一点呢？我是早了一点呢，但是待会儿安琪还要来接着上呢。

0: 要不问一问你们同事们，那大家每天都会去在上班的路上啊，有没有遇到什么路况啊，遇到事故啊，说不定大家也都会有印象的，相互做个证呢。
1: 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劝着你卷成，
0: 那只能说领导他上班的时候没有遇到事故啊，不代表别人没有遇到嘛。

青春纪念册说，三亚呢现在是小雨了，没有风啊。不过呢，昨天呢狂风暴雨啊，市区呢有好多路段积水啊，有车辆抛锚啊。对，这才是一个台风来正常影响到的一个情况啊。咱们海口这次还是比较幸运的啦，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来吧，我们先关注整点宣传啦，稍后呢是安琪陪伴大家喽。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台风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安琪。大家有猜到这个时间段会是哪个主持人吗？早上好啊，周六的这个时间段在路面上的车可能慢慢会有所增多一点点。我刚才从西海岸来单位的路上也看到这个路面上车呢还可以，不多，但是也是有的哈。这个时间段大家在路面上是准备开车要去哪里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打个卡聊一聊。现在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依然还是为大家开启的这个过程当中，交通954的视频号端，大家点击直播中能够看到台风的最新走势，以及呢我们市区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反正我这一路过来是没有发现哪里有积水的情况的。那今天呢，我们上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从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到台风最新的动态，包括海口天气的一些消息。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来问一问啊，这个台风它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它对我们海口的这个影响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今天后续整体的天气又是怎样的呢？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一般就是上车，我都会先把那个车窗打开，然后让车里面的空气循环一下。哇，开窗的那一瞬间，我说今天这天气也太凉爽了吧！今天这天气如果说不下雨，然后就一直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真的是挺舒服的哈。但是今天我早上看了一下海口气象这边，还是会有一个阴雨的天气过程。来看看吧，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暴雨。市区气温是27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1摄氏度，风力6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是7到8级，阵风9到10级，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星期日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星期一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3摄氏度哈。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海口市气象台的一位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0: 哎，您好，辛苦了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的一个位置和它预计的一个走向呗。
1: 好的。

0: 我等一下。
1: 嗯，好。
0: 目前台风美萨克是在那个北部湾的北部海面上。
1: 嗯，它都已经是移出了咱们海南岛了，是不是？
0: 是的，已经移出海南岛了。
1: 哦，那它移出之后，
0: 傍晚。
1: 嗯，您讲。
0: 预计是今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以热带风暴级再次登陆。
1: 嗯，
0: 登陆以后就会逐渐减弱。
1: 哦，那它大概的一个位置现在离我们海口近吗？因为原来我们知道它是从这个我们海南的应该算是南边这样过去的，登陆过来的。那现在它是离我们海口越来越远了，是不是？往这个南
0: 越来越远，
1: 越来越远了。哦，那今天海口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0: 今天海口还是一个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
1: 嗯，那这种天气在我们海口预计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呢？
0: 也就是持续到晚上吧，明天后天就转为局地的午后雷阵雨。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今天呢，一直到晚上之前，在我们海口这边依然还是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而且这个雨呢，它有可能哈，像昨天一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可能突然一下下的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如果是有户外出行的这么一个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天气的情况。港口目前还没有复运呢啊，港口目前还没有复运。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和大家进行关注。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气象网站发布过来的消息。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海浪蓝色四级预警。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早晨，北部湾海面呢会有3到4.2米的大到巨浪，东沙附近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海南岛以南、西沙附近琼州海峡海面会有2.5至3.8米的大浪，中沙附近南沙西北部海面呢会有1.8到2.8米的中到大浪。你像这个海口、文昌、琼海、万宁、陵水、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近海的海域都会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近岸的海域海浪预警的级别呢是蓝色。那也请上述海域作业船只，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浪的避浪的工作啊。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大家也不要贸然的往海里面去。虽然说这个台风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呢，对于我们海南岛周边的一个海浪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不要贸然的去往这个海里面啊。同时呢，我们看到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在今天上午9点发布了一个风暴潮警报解除的一个通报。因为这个美沙克呢，目前位于北部湾的海面上，逐渐远离海南岛的沿岸，海南岛沿海的潮位呢，正逐步的恢复正常，达不到这个警报发布的标准了，所以这一次的台风风暴潮警报是解除了的啊。

海南省气象局呢，在上午的9:20是继续发布了台风三级预警。今年这个10号台风美沙克，它现在呢已经是在北部安的那边的海面上了。今天晚上呢，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登陆的时候是热带风暴级，之后转向偏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4号到5号呢，你像昌江、东方、乐东、五指山、儋州、白沙、保亭、三亚等市县，降雨量会在100到150毫米。我们海口这边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哈，但是还是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来看一下平台上吧，果然是刚才我们这个路况没刷新出来，这块才看到。新闻随你是安琪，上午好，我来打卡了。单眼皮说，虽然没查到路况，但是还是谢谢你啊。宇哥说，不用猜，一直听节目就知道是谁来了。花开尽无声说，早上好，安琪，这天气太舒服了，是吧？我觉得今天如果没有雨的情况之下，我特别想上海边去露营，你又不用搭天幕，然后就吃个桌子在那边。人善说，打卡了，辛苦了，周末你也用上班，我们今天的依然还是这个台风的特别节目啊，要来伴随大家。今天虽然说雨停了。

风也小了，但是这美沙克过境之后有一些避险指南，大家还是一定一定要注意的。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活动，明天下午交通九五次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冯小刚导演雷佳歌、胡歌双影帝主演的年代反特大片《抓特务》，影片没有枪林弹雨，全是胡同烟火，却能够让你从头紧张到尾，沉浸式的去感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坚守，有笑有泪，人生百味。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次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光影之旅。雷佳音、胡歌飙戏，每一帧都精彩。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知识干货，全是干货，关键时刻能够保命。啊，答对题目的精美礼品拿回家，名额有限，交通九五四回复观影就可以快速报名啦。我们现在所剩的位置真的是不多了，非常非常的少了，但是还有就是还不错的位置哈，大家如果想看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观影这个关键词过来。今天大家在家里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外出的这种计划呀，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同来聊一聊。来吧，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一会儿见吧。

看到平台上好多的朋友都在发送观影哈，然后看到重生说他已经报名了，但是不记得位置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已经报名了的朋友，你可以在群里面，就是再点击我刚刚又发布过来了一个小程序，点进来之后呢，你应该是点击右下角，你应该有一个我的，因为咱们两个看到的界面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是有一个我的，或者是在首页里面，对，你点开首页，点一下右下角的我的，然后它就有一个我参与的，你在我参与的里面就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座位号了哈。我的说，今天金盘实验学校举行集体期末游泳考试，哎，现在这边，你像南方的孩子都是要学游泳的。是从小学就要开始学习了是吗？我们来问问美美，美美就是上学的时候像小学初中什么的是有专门上过游泳课的吗？有没有上过这个游泳课？也来问问大家吧，你比较擅长哪一项体育运动呢？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擅长的啊？我看看梅梅说什么了。梅梅说现在有游泳课，她那个年代没有。你是哪个元年代？感觉你说这句话你好像是很古老的这个年代的，那么年轻。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一起来聊一聊。诶，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出行的好消息啊。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呢7月3号发布了公告，显示从7月5号的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会下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是5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是100。那对比现行的标准呢，就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将下调了3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它是下调了50块钱。大家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有没有什么坐飞机要出行的一些计划，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海果市气象台发布过来的一些消息。那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是从昨天晚上的6点30分开始就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椰林镇沿海地区登陆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9级，在昨天的夜间穿过海南岛一入到北部湾北部的海面了。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监测到它的中心位置是北纬 20.2 度，东经 108.4 度，也就是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啊，大概是155公里的这个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有9级，每秒23米，七级风圈半径是90到110公里。预计呢，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去移动，强度变化不大。4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登陆的时候是热带风暴级，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今天呢，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5号到6号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风力3到4级，雷雨时阵风是7到9级。海洋方面呢，琼州海峡这边今天白天的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有的朋友说，那为什么怎么还不复航呢？因为整个海面上，我们之前也提到它的那个海浪也特别特别的强，然后风力现在依然还是挺强的哈，需要继续做好船只的安全管理工作，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琼州海峡也要加强通航管理港口的一些交通疏导工作，如果有最新的一些消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播出。 8 AM we left your place, bound for Paris on a runaway train。我们看到像三亚市、琼海市都已经变更了黄色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改为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些朋友你要出行，要去到下面的一些市县，还是要注意，尤其是在南边，然后再偏西一点的，就是我们西南的这个位置的话，整体还是会雨量大一些啊。杨欣欣说，海修快速路西往东青垦路到龙坤南中间路段路面上有只小猫，哎呦，这有点太危险了，我们一会儿看能不能联系到什么动物保护协会啊，然后包括交警啊，这边和他们来反馈一下啊。海修快速路西往东青垦路到龙坤南中间的这个路段上，路面上有一只

来问问大家，在今年的下半年你有什么样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吗？梅梅说了，她特别想自驾去潮汕地区吃吃吃。哇，潮汕的美食可是太多了，是不是？她说有生腌、卤鹅、牛肉、火锅。我想知道潮汕那边，因为之前还在节目当中问过大家，就是潮汕包括哪些地方嘛？它有什么汕头、汕尾？哎，不对，汕头、汕尾好像有个地方还不包括在这个其中吧？还有哪里？好像一共是四个主要的板块。反正我之前是去过，广东那边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区来着？哎呦，这个脑子。广州那边的那个顺德吧？哎，我是去的顺德吗？反正当时在那边那个什么双皮奶呀，就这些东西太好吃了，包括鱼生什么的。开车从这儿到汕头那边，去潮汕那边应该是5-6个小时，是不是就可以到了？反正我们上次开车去，中午出发的，下午的6-7点钟，这里还包含上船的这个时间呢，就差不多已经开到了啊。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给阿嬷的情书了，这部电影大家去电影院看过没有啊？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去看起来，因为真的实在是太好听了，歌也好听，电影也好看。妹妹说那你要听一首，是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月下煮茶》。

刚才呢，梅梅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的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叫做《来去打工》啊。这首歌对应的应该是木生拉车的那个部分，他说潮语歌，然后轻快的那种节奏哈。一会儿我们看有时间也在节目当中一头来分享。宇哥说顺德是佛山的吧？对对对。然后宇哥说潮头、潮州、揭阳、汕尾好像就不是了。对，我也记得，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为什么汕尾就不属于这个其中了呢？孟巧这边跟我们分享到了一首歌，这是林俊杰的，叫《会有那么一天》啊。一会儿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有时间的话和大家来分享。我是阿蝶，发了新疆，我们八月份的新疆土儿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招募，七月份的话是有王真带队的，然后呢是去到这个青甘大环线，因为那个线刚好我以前是带过去的，整体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如果大家七月份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来回复青甘，等一下我再确定一下是不是，来回复什么呢，回复青海应该是就有关键词哦，西北，来回复西北就有关键词的回复了。好的，那10:29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装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7: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7: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7: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上午的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台风特别节目。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风所在的一个位置哈，在上午的10点，我们监测到它是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大概是145公里的这个海面上，美沙克呢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现在离我们海南也是越来越远了。但是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要特别来关注它？是因为它走的这个路径当中，可能辐射到的一些地区，这种风雨还是会对我们海南这边会有所影响。尤其你像什么儋州啊，然后包括这个昌江啊，我们偏这个西方的，我们就是海。

0: 海南岛偏西的这个位置都会有一些影响，包括咱们海口这边呢，今天还是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现在外面应该天气还是阴天的一个状态啊。今天的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5号到6号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风力是3到4级，阵雨是阵风是7到9级。那虽然说这个台风已经远去，但是呢，我们的海面上的海浪和风速依然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港口复航的一些消息，如果有复航的信息呢，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那交通954的公众号，我们的直播此时此刻是正在开启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解一下市区路面上的情况以及台风最新的一些路径动态。那台风远离了，但是对于海南整体的一个风雨还是会有，暴雨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这是来自中国气象啊这边做的一个科普小视频。
1: 暴雨来了，暴雨来了该咋办？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了，通过手机、电视、广播或网络等等都可以看到天气预报和预警消息。如果家里有贵重物品，一定要放在高处。如果积水漫入室内，要及时切断电源。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或是堆车土坎，虽然有点用，但建议您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如果住在危旧房屋或在地势低洼的地方，一定要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房屋倒塌伤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大暴雨时你还在室外活动，还等啥呢？快点躲起来呀。在积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观察，小心跌入陷阱、地坑里。如果不想暴雨的时候太难过，平时就不要将垃圾、杂物等丢入下水道里了，等到暴雨时积水成灾，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不要驾车强行通过积水路面或立交桥下，如果在低洼积水处熄火，请快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这样的一些暴雨天出行的温馨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想问的，为什么台风走了还是雨停不这个不停呢啊？我们看到就是海口整体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下周也依然会有下雨的这么一个天气，残余环流碰头季风啊，这就是今天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的。台风减弱之后啊，这个残留的低压环流它是持续存在的，和活跃的西南季风水气输送带结合，产生了强烈的水气符合上升运动，云朵小火车也是排队下雨，对流云团就像小火车一样轰隆隆的开过同一个地方，所以雨就会一直下。多个对流云团在稳定的天气形势之下连续经过了同一区域，形成了持续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过程。昨天晚上因为我在西海那边嘛，我居然发现好像昨天晚上还有一些晚霞在哈，就是这个天气气象真的是挺变幻莫测的。然后台风呢，它就像它走了之后就好像在天气当中留了一台出水机，它虽然走远了，但是它的低气压大漩涡还在抽吸这个海洋水气，就像巨型的出水机一样不断地往天上去送水。那台风残留的低压维持气旋式的环流，它的符合上升气流呢就会持续去抽吸暖湿空气，触发对流性的一个强降水。然后咱们的暖湿气流遇山地，它可能又被迫的爬升，高空低温就会使我们的水汽凝结效率倍增，迎风坡降雨就会显著的增强了。那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气流又会和台风的残余环流形成一个气压梯度，加强符合上升的运动，同时呢高压下沉增温就会抑制水汽扩散。明白这是一个什么道理了吗？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感觉就是自己上了一堂地理课啊，好多这些词语感觉都是上地理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的。总之呢，就是台风过去了，但是今天咱们出行的话，大家也不能够大意了啊。这会在路上的朋友，你是开车准备要去哪里呢？今天外面还是一个阴天相对凉爽的天气，大家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计划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除了要和大家来关注到关于台风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内容哈。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可能是根深已久的，可能是多少年之前你就养成的一些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啊，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小习惯，或者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有没有哪些让你看不惯的这些生活方面不太好的习惯，你每次可能都要去纠正他呀，或者你心内心里面总是要吐槽的，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明天下午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冯小康导演、雷佳音、胡歌双影帝主演的年代反特大片《抓特务》。影片没有枪林弹雨，全是胡同烟火，却能够让你从头紧张到尾，沉浸式的去感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坚守，有笑有泪，人生百味。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次传承红色基因、工序红色血脉的光影之旅。雷佳音、胡歌飙戏，每一帧都精彩，而且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的知识科普，全都是干货，关键时刻能够保命啊！答题如果答对了，就有可能精美礼品拿回家，名额有限，交通954回复观影可以快速报名。这部影片我之前是自己去电影院有看过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这里面他的这些主演我都特别的喜欢，然后再加上他整体的一个故事情节真的是非常不错。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到刚才莫巧跟我们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

10:4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台风特别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虽然说现在风雨已经是在我们海口这边小了很多了哈，但是呢，美沙克过境之后，这份避险指南大家还是一定要收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下午可能要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些看不见的风险，比如说要远离积水的区域，路面上的积水可能会有污水、化学物质，或者是暗藏着被冲开的井盖，所以千万不要冒险去趟水行走或者是骑车通过，要避开危险建筑，留意周边的广告牌、树枝、电线杆以及临时搭建物，防止因风力、余威或者是地基松动去造成这个倒塌伤人。并且呢，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驾驶，部分路段有可能会有这种淤泥、树枝或者是破损的护栏，大家也要减速慢行。另外呢，就是在家里面我们也要来注意一下哈，比如说可能尤其是像昨天三亚那边的这个风雨特别特别大的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呢在家里面如果发现有进水的情况，或者是昨天有下那种就是强降雨的时候，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进水或者电器被淋湿的话，一定要务必的请专业电工检查线路，确保这个绝缘良好之后，我们再合闸送电，防止触电。另外呢，就是在饮用水的方面也一定要注意啊，清理这个环境，防疾病。另外就是我们要特别关心一下身边的人呐，然后我们的子女邻里要多关注家中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邻居，可以帮他们检查一下房屋的安全，或者是下了雨之后是否存在这个漏水的一些情况。

再次的来提示到大家，三港目前还是处于全线停航的状态，目前还没有复运的消息啊，大家不要贸然的前往到港口，包括呢你像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带渡的货车也是非常多的，那为了保障货车司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请海南各市县过海的货车咱们就近在当地等待，并且寻找安全的场所避风，不要前往到港口这边来聚集。我们海口的朋友不要看着说哎，好像这个风啊雨啊都已经停了是不是，那我就去先往港口那边排着队吧，不行啊，大家一定得等到复运之后咱先购票，然后买到票之后根据这个票面上面的一个时间我们再去往到港口那边。同时呢，今天如果要去往到三亚的朋友，我们也来看一下三亚这边的一个天气情况。昨天呢，他们受风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像三亚这边是继续发布了崖州区、育才生态区，包括天涯区北部的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预计未来的6个小时之内，像三亚的崖州区、育才生态区，还有这个天涯区北部的降雨量依然是有30到60毫米。那我们如果有朋友要开车往那边去的话，大家也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啊。

昨天呢，看到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关于这个公安机关曝光网恋诈骗常用 APP 这么一个消息啊，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准备要找对象的朋友们都来提个醒啊。哎，也来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你身边的朋友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结正常结婚的偏多，还是说现在是属于到了正常的时间节点但是单身的会比较多一些呢？来问问大家，就是他们如果是还是单身状态的，你有没有跟他们聊过，就是他们现在为什么不结婚呢？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会找另一半？现在你身边的朋友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另一半的？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近呢，这个婚恋交友类的诈骗是持续高发，诈骗分子会虚构像退役军人、公职人员、企业高管这样的一些身份人设，然后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通沟通为幌子，就诱导受害人去下载一些第三方的 APP 进行线下联络，借机呢就实施一些诈骗，然后就有公布了一些这个诈骗的交友的 APP， 比如说这叫什么望商聊、起快快、金石路、火鱼、深度关注、小知了、情绪森林岛、反向碎片，如果你之前有下载过的话赶紧给它卸掉哈。线上交友必须得提高警惕，无论对方编造各种理由，一定要做到坚决不转账、不参与陌生投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如果已经遭遇了诱导共享屏幕或者是转账的，马上卸载涉诈 APP， 修改全部账号密码，保存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并且第一时间要拨打110报警求助。那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管是遭遇了哪一类的电信诈骗，如果你在给他转账的那个当下，你突然意识到说坏了，他是个骗子，马上断网啊！这也是之前有这个反诈民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就马上想办法断网，让你的手机呢就是这个网络先断掉，然后马上到这个110拨打110，或者是直接到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反正我现在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单身的朋友，就是他们有很多我都觉得单身单着挺好的呀就是他们足够的这个独立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你找另一半就是因为你不独立才找的这个另一半啊。美美说请举例说明，这个不能太举例，这涉及到私人的问题。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的，结过婚的朋友就会说哎呀你单着挺好的，然后单身的朋友呢又会说哎呀挺羡慕结婚的，然后包括呢有一些比如说生娃了的，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哎你现在没孩子挺好的，然后你等没孩子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总会去羡慕别人的那种人生状态吧。想要在七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去西北旅行的朋友哈，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西北，回复西北就可以了。美美说但是结婚的就不会说羡慕结婚的，也会有啊，就是结婚的有一些他会更羡慕那些夫妻之间可能相处更好的，也会有这方面的啊。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最近这个曾沛慈在惩罚2026好像是夺冠了吧，我没有看具体的节目，但是是有看其中的一些片段的，来看他的，来听他的这首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们稍后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在。

0: 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中午的11: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今天为大家直播到的台风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安琪。那说到这个台风对于我们海口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段这个音频哈，这是来自我们海南省气象局的首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美沙克虽然远离了，但是海南的风雨依然还是没有停止的，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在昨天傍晚6:20，在海南岛的陵水沿海地区登陆。昨天夜间呢，穿过海南岛之后，今天早晨已经位于那北部湾海面。目前08时它的最新位置呢是在北部湾的北部海面，然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预计美沙克将与继续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将在今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地区再次登陆。之后美沙克对本省的影响就逐渐趋于减弱，它的强度也是逐渐减弱的一个态势。受美沙克和季风的一个共同影响，海南岛的话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比较强的降水，尤其是西南半部地区，大部地区还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然后其他地区还是有中到大雨，中局地暴雨。然后风力方面的话，就是琼州海峡和本岛东部海面风力还今天白天还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然后岛的南部、西部海面以及北部湾海面风力还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然后本岛就是西部、南部沿海陆地的一个风力的话，还是有7到9级的一个阵风。由于4日。海南岛西南半部地区仍然有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这些地区的一个地质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建议的话还是要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防范起来。那现在呢，我们海口市区应该是没有下雨的，大家如果开车发现哪里下雨了，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来看一下美沙克最新的一个位置图吧，还是上午10点钟啊，它是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145公里的这个海面上。那现在呢，就是咱们海口受到美沙克它的残留包括还有季风的影响，所以我们这边呢是一个阴天的状态。今天刚好又赶上是周六，可能在路面出行的车流量也不大哈。这个时间段反正我看了一下，咱们市区当中还是挺顺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昌江这边呀是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咱们有没有今天要开车去昌江的朋友要注意，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昌江镇过去3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124毫米，预计未来6个小时昌江县的十月田镇、乌列镇、昌化镇、海尾镇

仍然呢会有50到70毫米的降水。来问问大家，哎，是我们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先来看到这是文林高速。文林高速呢，现在应该是在西往东的方向，过了龙州互通一点点的位置。这边我们通过地图能够看到，至少得有个大几百米的，甚至是1公里左右的排队情况了哈，看看有没有通行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因为这个路段应该还是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文林高速上西往东，在接近龙州互通的这个路段上，这边呢现在还是有比较集中的排队啊，是不是发生什么特殊的路面情况啦？如果有刚好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但是要注意安全。市区当中呢，现在的路段都还比较顺畅，也没有发现哪里有这种堵车的情况。大家如果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刚才想问到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想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进行过这个环岛的一些骑行，或者说我们环岛的这种旅程，有没有开车环过岛？大家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吗？因为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有个几天的时间哈，环岛旅行，如果开车的话，环岛自驾，是不是至少也得需要个一周的时间呀？我们每天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住一下。但是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像西线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一天走两个位置，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有环岛自驾过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环岛自驾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们环岛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可能它并不是什么景区景点，但是你开车到了那儿，可能是自己发现的一些特别美的这种位置，或者是一些小众的景点，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同分享一下哈。

11点10分了，估计好多朋友是不是在准备吃这个午饭了？到了周六，有一些朋友吃饭这时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混乱，他会把上午饭跟这个中午饭、早饭跟午饭就结合到一起吃了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怕浪费而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就看似是好习惯，但实则呢，它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有没有朋友肉是放在室温之下去解冻的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一下。解冻肉类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从冰箱拿出来，直接放在室温下，或者直接就扔水里解冻了。这两种方式我们都是不建议的。你像室温，一般我们现在今天可能还稍微凉快一点，那平时我们屋内的温度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个30度左右吧，而4到60度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温度范围，特别利于细菌的繁殖。我们室温解冻那种比较大块的肉类至少需要2个小时，有的甚至得5个小时，那这个期间你想想，这微生物就会迅速的滋生，食用可能就会不太安全了。而且呢，之前有一篇文献当中也提到，研究人员用实验对比了不同解冻方式对这个猪肉品质的影响，它包括25度的室温解冻、25度的净水解冻，还有4度的低温解冻。那这里面就表示，4度的低温解冻虽然慢，但是它是能够降低细菌的繁殖，还能够抑制脂肪的氧化的。所以家里面人哈，如果在要室温解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段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健康方式，然后你觉得身边哪些人的那种生活方式非常不健康，特别想来吐槽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煎炸过食物的油会继续留着炒菜，这个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同

款的，反正我们家是有的啊。就是老人他就会舍不得，就觉得那么多的油，如果你扔掉那不是很浪费吗？但是这种油它真的很不健康，经过了这种高温煎炸之后的食用油啊，它的营养价值就会降低，破坏了必需脂肪酸和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另外就是这种油它也含有很多有害的成分，你像煎炸过程当中油脂呢就会受到空气当中的这种氧气和水分的影响，促进氧化酸败，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哈喇味儿。随着你的煎炸次数的增多，那腐败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增加。那油脂氧化酸败之后，它产生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就会加速我们人体衰老的速度，还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比如说什么多环芳烃啊等等，还会产生那种反式脂肪酸。有一些朋友真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的，吃东西的时候看到有反式脂肪酸这几个字马上就放下了，但是家里面煎炸过的油他还会继续留着炒菜用。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生活方式哈，炒菜之后马上就关掉吸油烟机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炒菜结束之后一定要继续再开一会儿这个吸油烟机。我们喷油的烹饪的时候，尤其是加热食用油的时候，它会产生那种烹调油烟，它是食物热烹饪过程当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以及像热氧化和这个热裂解一些产生的一系列的混合物。哎，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位女生，然后她拍了一个视频，她在网上买了一个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夸张，就是一个面罩，是那种塑料的那个面罩，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夸张啊，觉得哎你炒个菜至于吗，但是他炒了几个菜下来，你知道那个面罩上有多少的油点崩上去吗？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做饭的时候，那肯定啊你崩到面罩上的就会直接崩到我们的脸上。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处于生活当中我没有这个机会做饭哈。如果以后就是自己做饭的话，我肯定要把这个设备什么的全部都带齐，要不然这些油烟你想在脸上，女孩子又比较注重这个美呀之类的，还是要稍微的去防护一下，或者做饭的时候稍微离得远一点点哈。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烹饪开这个吸油烟机怎么开，我们在做饭之前你就先把你的油烟机打开，等待半分钟左右你再开始倒油炒菜，等这个烹调结束之后三分钟咱们再关闭这个吸油烟机，这样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看到平台上有好多的朋友在发送观影哈，在这里也说到明天下午的活动。明天下午呢，江东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冯小刚导演、雷佳音、胡歌双影帝主演的年代反特大片《抓特务》。整个影片呢没有枪林弹雨，全是胡同烟火，却能够让你从头紧张到尾，沉浸式的去感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坚守，有笑有泪，人生百味。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次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光影之旅。雷佳音、胡歌飙戏，每一帧都精彩，而且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都是干货，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答对题目，精美礼品拿回家，名额有限，交通九五四回复观影就可以来快速报名啦。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再一次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台风美沙克已经在昨天下午的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这边椰林镇沿海地区登陆了。今天早上的7点钟，现在我们看到它依然还是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100多公里的这个海面上的。今天晚上呢，美沙克呢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登陆的时候是热带风暴级，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我们海南各地的累计雨量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昌江、东方、乐东、五指山、儋州、白沙、保亭、三亚等市县会达到100到150毫米，局地在250毫米。临高、澄迈、琼中和陵水等市县会达到50到100毫米。另外呢，北部湾海面和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海面的风力会达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提醒海上作业平台以及过往船只继续做好避风措施，建议加强在港渔船涉山涉海旅游安全管理，加强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的一些灾害风险的防御。港口目前还没有复航，我们这边还没有得到港口复航的消息，所以呢，我们准备要过海的朋友依然要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包括我们看到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早上也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三级预警。这里面提到了三亚市全境、五指山市全境、保亭全境、昌江这边的王下乡、乐东的尖峰镇、万冲镇、鲍油镇啊、至重镇、陵水的群英乡、本号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是三级风险预警。

警，黄色预警。另外呢，像琼中这边，万宁的南桥镇、昌江的七岔镇、石路镇、乐东的大安镇、千家镇、陵水的提蒙乡、光坡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是四级风险预警，蓝色预警。黄色和蓝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呢，要及时关注预警的信息变化，一定要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还有陡崖等高风险的地带去逗留哈。咱们现在虽然说这个台风已经远去了，但是呢，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后续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大意了。

11:2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台风特别直播当中，我是安琪。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11点钟这个台风的路径和走势啊，它现在呢早已经穿过了我们海南岛，然后是来到了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大概是150公里的北部湾的这个海面上。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海南来说，整体的一个风雨天气过程还是会有影响的。我们看到像昌江县也是变更了暴雨橙色预警为暴雨红色预警，东方市也是同样在9点14

了暴雨橙色预警为暴雨红色预警，东方市也是同样在9:14的时候变更了暴雨橙色预警为暴雨红色预警。这两个位置啊，在像昌江这边呢，是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像这个十月田镇、乌列镇、昌化镇、海尾镇都会有50到70毫米的降水。东方市这边呢，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呢，整个乡镇依然是会有100到120毫米的降水哈。咱们如果有要开车前往到这个东方和昌江那边的朋友，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吧，11:29，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

0: 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中午的11: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台风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安琪。台风呢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今天依然还是会受到台风的残留以及季风的影响哈。海口这边呢，今天下午的时间段也会有较强的一个风雨天气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大意了，尤其是今天下午要出门的朋友，咱们还是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今天白天到夜间多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是27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1摄氏度。明天呢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然后后天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温度会逐渐的有所回升，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应该都还算是比较舒服的，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过程。今天晚上等到这个台风它在广西到越南那一带登陆了之后，然后对于我们海南这边尤其是海口的影响就会逐渐的减弱了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海口虽然目前来说风雨并不大，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市县，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是昌江一个是东方，这两个市县呢都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所以如果你有家人朋友或者你自己要去到那边的话，大家就千万要注意安全呀。明天下午想跟着我们以及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起去看这个冯小刚导演、雷佳音、胡歌双影帝主演的年代反特大片《抓特务》这部影片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观影，位置已经不多了哈。我看到我们那个大的厅现在好像只剩下能有10个位置啊，所以要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观影。说到电影这个事儿哈，刚才我就看到央视新闻他发了一篇微博，说到的是升级版的电影院快要来了，也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们平时看电影的时候，尤其是喜欢，大家喜不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你一般去看电影是对电影院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会去那个专门选那种就是可能价格贵一点但也没关系，就一定要去那种环境好的，然后可能它的椅子呀屏幕啊什么都是新换的那种。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对这个

电影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希望他能够有非常多的一些休息的这种场所，或者说希望他能够卖更多的一些零食。你像一般我觉得电影院的零食它的种类相对来说有点偏少，它可能就那么几种，而且也不是特别的好吃。有的朋友去呢可能就会买他现做的那个什么爆米花啊之类，但那些我都很少买，我一般都是喜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那如果说电影院这边他有的话，那我可能会买。对，梅梅也说到了，感觉电影院里面的这个食物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比较贵一些。我们来问问大家，你平时在海口哪个电影院看电影会比较多一些，你为什么会选择那里呢？最近呢，国家电影局包括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就联合印发了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这个电影院业态创新，还有像这个模式创新啊、服务创新啊，就提出了三方面的，一共是十条的举措。这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一些高品质的餐饮，包括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这样的一些业态，然后可以去打造一些国潮电影美食，开发这个 IP 联名的美食。另外呢，还提到了就是鼓励电影院去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的一些专卖店，包括一些文创店。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他要加强跟文化艺术啊，包括科普教育的一些联动，可以引入一些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等一些娱乐业态啊。就说到了这些，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哎，你从你自身来讲是特别特别需要的？然后其他的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和大家来说了。你们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电影院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功能。

看到有朋友说了，说期待看电影就像逛商场一样舒适又方便。我反正看电影吧，就是有几家电影院，如果我进去感觉它的味道很不好，我是建议像咱们海南的电影院呀，是需要就是有一些这种除湿的功能，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因为咱们海口这边的天气，它尤其是下雨啊，梅雨季节什么就会比较潮湿，有的时候你进那个电影院就会闻到一种很难闻的味道，而且这个味道它会贯穿你的始终。包括有一些电影院它现在还是那种地毯式的，就是铺，你想它地毯的清洁，我觉得应该是做不好的。然后包括有一些电影院就是它座位上它是那种布的那种椅子，大家应该都知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老一点的，那你想它的清洁也是挺要命的。你不像有一些现在都换成那种皮质的了，那皮质可能它用这个抹布呀什么一擦，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干净一些。而且大家进电影院你一定要看一下你的座位，有的时候你不看，就是有可能上一个看电影的人就给你在凳子上留了点什么东西啊哈。反正我就是会比较追那种相对新的电影院，因为它的环境会更好，包括呢它的一些设施啊，这个屏幕啊都会更好。后来的小鱼说一般他都会选择这家电影院，因为离他比较近，价格也便宜。我来看看这在哪儿，彩虹天桥的飞驰国际影城，这是不是也是一家很老的电影院了呀？我从来没有去过，你感觉观影的效果怎么样呢？然后我之前还去过西海岸那边有一家电影院，它的年头不久，应该也就是这几年刚开业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屏幕就是观影的效果非常不好，有几次要么就是它那个 3D 的这个眼镜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甚至最夸张的一次就是那个 3D 眼镜，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就是我来回出来进去换了5次眼镜，它就是没有那种很棒的 3D 的效果。

然后我就觉得会影响到我的观影，我就出去换，换回来发现又不行，换回来发现又不行。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的选择可能是跟你住在哪里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住在西海岸，我就很少会跑到什么海淀岛啊或者市区当中去看电影，对吧？那如果说你就是住在市区当中，你可能也不会跑到新埠岛或者是跑到西海岸那边去看电影。接着说，诶，刚才说到这电影院就是在他们家那边哈。

11:4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再一次的要来提示到大家哈，今天呢虽然说台风已经远去了，但是我们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些残留包括季风的影响，咱们海口呢在下午到晚上依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这个天气过程，如果下午要出行的朋友大家记得带好雨具啊。另外呢，就是开车如果是要前往到昌江东方去的那些朋友，大家格外的注意安全，那边在6个小时之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暴雨的天气过程，现在已经在下雨了。那边我们来看看坏坏的小鱼，他说个人觉得呀，就是他说这个电影院跟日月的万达没什么区别，他们家票价呢一般都是在25左右，去年还买了他们家卖的那种100块钱观影4次，但后面忘了时效性了，看了2场电影就过期了，今年是200块钱7张票，相当于一张票是28块钱啊。我在生活当中比较常去的一个是西海那边的远大，然后另外就是永万路那边的，我总是记不住它叫什么名字，就是永万路那边，我是觉得这两家电影院的观影效果比较好，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就比如说梅雨天气一进去就有一股很难闻的那个味道。刚才有朋友问到轮渡过海，现在港口依然还是没有复航的，朋友们还是没有复航的，我们如果要过海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贸然的前往到港口，有复航的消息我们肯定第一时间会和大家来关注啊。刚刚看到这是美加墨世界杯16强已经产生了，然后我看到这是哪里啊，发了一个对阵图比赛时间，你们最近都有在看这些比赛吗？因为它的时间实在是太早了，1点钟3点钟我是不看的，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也看不懂，我们家的那位看，所以我每天都知道哦，1点钟有比赛了，3点钟有比赛了。你们有没有从头到尾就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每天都坚持在看的有吗？最近的比赛我看看啊，7月今天的应该已经结束了吧，7月5号早上5点，早上1点，7月6号大家可以，然后7月6号还有，我以为7月6号可以好好睡个觉了，7月6号凌晨4点和早上8点钟，这些时间还是稍微有所变动的，大家最近在观赛的同时一定得注意休息啊，可不能天天那么熬夜，你就算晚上熬夜了你也得白天抽个空就是好好的来睡一觉。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关注到关于电影院的事情，那也来说说最近热映的几部高分电影吧。第一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刚才我们也关注过了啊，这部影片强烈推荐。然后第二部影片这个我们去看过，叫诺曼底72小时，评分现在是在 8.2 啊。这个讲的呢它是讲的是天气方面的，说是挺好看，结构也比较工整，然后渲染比较低调。哦，我看的这个文章里面啊，它可能会涉及到有些剧透，就说天气的变化是不确定的，由不确定引起的人的压力是确定的，生存往往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没有采取错误的行动。哦，我就不继续往下说了，往下说可能大家都到时候去电影院都剧透了。第三部呢是《玩具总动员5》，这个大家应该之前都有追过吧，这一部同样是说大朋友去看也会落泪的那种。第四部《火遮眼》，哎，这个我去电影院看了，我觉得是一部非常棒的那个武打的动作片儿。包括呢也是谢苗好久都没有出来了啊，小的时候跟李连杰一起演戏，然后现在长大了，就是我们看到虽然很多人会说可能属于谢苗那个时代已经到了，已经有的人会觉得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是觉得属于他的时代其实已经到了。在这里面就是反正我是一个外行人看这种动作片哈，但我会觉得他这个武打戏实在是太精彩了，而且还看了好多他的花絮，就是他们在里面的动作全部都是真打，那肯定要受不少伤的。

0: 然后还有一部呢，就是我们明天下午带大家要去看的这个《抓特务》，有雷佳音、胡歌、春妮他们去主演的。那这部影片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谍战片的一些枪战和反转，也是不能跟大家透露太多哈。反正我已经提前替大家看过了，真的是很好看的。我希望以后就是咱们海口这边它有没有一个电影整体的一个通票，就是你买了之后你去哪个电影院看都行，甚至它可以包年，就比如说这一年当中你可以看多少次的影片，然后它是不限电影院的那种哈。彬彬有礼说，你好安琪，环岛高铁通车了吗？环岛高铁这边我要看一下12306，因为之前说到的，我来查看一下啊，说到的是昨天这个环岛高铁它是有停运的消息。哦，今天也是要停运的，今天所有的进出岛列车全部停运，3号呢是环岛高铁全线停运。我们这边帮你来查看一下，看看今天是否有恢复啊，港口肯定是没有恢复的。来吧，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帮这位朋友来查看一下。
1: 又被闹钟吵醒，睁开惺忪眼睛，窗外下起大雨。 Oh my god。

来看一下平台上依然范特西，他说诺曼底72小时这个他看了，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但是看的是过程，是那种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所以整体你觉得是比较好看的是吗？彬彬有礼刚才问到环岛高铁通车了吗，我刚才登了一下12366的 APP， 看到能够买得到海口到三亚的车票，那说明已经通了，但是要买下午的了，好像上午的好多都已经，中午的都已经售罄了哈。大家也是有这个乘车需求的，就赶紧去看一下。

来吧，再来看一下结局。他说火着眼去看了，挺不错的，适合带孩子去看一下。对，它里面涉及到一些小朋友自我保护的一些事情，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稍微会有一点点血腥哈，就是他这个武打呀什么相关的一些画面。来吧，11:57了，那我们今天上午的台风特别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说到这儿，然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关注交通954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端呢会有关于台风的走势的一些呈现，以及我们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啊，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那让我们周一再见喽，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

0: 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菠萝零食，萌萌哒快活，熟练的舞步跳着大奔 stepper， 意味着吃着萝卜当当死，跳跳没有喝掉，大声喊着 nice， 风中领的现在就是呛死，黑框眼镜太长紧跟裤子，黑色腰裤双人挖 baby bass， 贴的不是也是硬汉装置，除了最大第四档，防守三档，听着流行的歌 rap。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

0: 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8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

0: 咬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袋，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66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

0: 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有像是勤快，但是日末的歌百无聊赖。平常时来望作添些许愉快，抱歉没什动态。良心具备冷遇着，双社交里处处紧张，热烈地协场。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

0: 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

0: 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北京时间的5:05，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

好了，老师们，我们就先摇到这里吧。再摇下去的话呀，有些同学呀，要跟不上趟了。都醒醒吧，已经周六下午的5点钟了，这个周末去哪儿度过呢？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今天下午5点到7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在线上陪伴各位一起快乐度过，让我们一起 Happy Saturday。 昨天的时候跟大家说，希望这个 Saturday 啊，大家都 at home 啊，不要瞎忙。

0: 奥特赛的袍啊。我说今天会有避个雨。然后呢，然后大伙儿就说，那宋宋你去哪里呢？我说我今天也是 at home。 结果怎么样？结果今天呢天气还行啊，目前外边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我不知道你那嘎达下没下，反正我们这嘎达已经是开始下了，像金盘片区啊，还有这个金垦路啊，海垦片区啊，目前都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的，雨天路滑，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跟台风美沙克有关的最新情况。虽然它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它目前的位置呢，依旧是在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85公里，未来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昨天有晚上有大风大雨吗？没有吧。还好吧，还好吧，一般啊。一般就是最好的结果啊，它是从这个陵水、保亭、琼中，然后白沙、昌江这边儋州，然后就穿走了。让我们把它忘了吧，美沙克再见。有没有准时的人啊？有啊，我看看来的特别早的，我们听听来的特别早的声音吧。
1: 松松松松，
0: 哎，
1: 上班了，快5点了。
0: 嗯，
1: 今天下雨，开车慢一点。
0: 好的，
1: 我来打卡了。
0: 好的，
1: 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这是来自4:50黄思音黄老师的声音，太严格了，黄老师。说那个5点的节目，4:50你该到了吧？哎，4:50我还真到了。

0: 叫东海之龙问到，他说琼州海峡几点开航呢？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暂时还没有收到这个什么时候复航的一个消息啊。可能我们市区这边大家感觉着哎已经没有风没有雨了，为什么没有复航呢？但是可能琼州海峡的这个条件大伙儿可能不太清楚啊。反正如果开航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他预计说是在今天晚上，但是今天晚上具体几点钟暂时还不太确定。另外呢就是大家能再往后错一下就错一下，因为像新海港南港这边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场就是等着，现在已经等着带渡的车已经非常的多了大家就不用再去挤挤了啊。4:40，坏坏的小鱼说只能回听宋宋的节目了，为什么呢？发了一条视频，
1: 对不对啊？
0: 什么啊？怎么一下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呢？然后5:08的时候说来了来了来了，欢迎风铃呢说5:00他说上班了上班了，我准时吧？太准时了，睡觉也像这么准时就好了，不要每天睡觉有那个觉不睡，完了非得起来喝点什么东西让自己入睡就更好啦。浩然哥来了，他说甜妹来了来了，我来了。浩然哥今天干到几点？重生来了，他说怎么又是你，这么热爱工作。宋老师教给大家什么啊？说不要说什么怎么又是你，你说哇怎么又是你，你这样显得你那个什么很欢迎我的到来，很喜欢我，很期待我，你说哇怎么又是你，听话哦。还有君子好逑说宋宝你又来了，你说哇宋宝你又来了，加个哇，快点重新发。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明天下午我们可以见面哦。明天下午的时候呢，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来看冯小刚导演以及雷佳音和胡歌双影帝主演的年代反特大片《抓特务》。影片呢是没有枪林弹雨，全是胡同烟火，却能让你从头紧张到尾，沉浸式感受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与精神坚守，有笑有泪，人生百味。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次红色基因的传承，更续红色血脉的光影之旅。雷佳音跟胡歌两位飙戏，每一帧都精彩。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一些反诈跟禁毒的知识科普，全是干货啊！答对题目呢，还能获得精美礼品，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回复“观影”，抓紧时间回复“观影”就可以快点来报名了。我看一看，我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后台啊，报名这个后台啊，有没有？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可以这个在座位图上选座呢？这个小程序是我研究的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后面基本上都坐满了，相当的火爆了，老铁们啊！现在第二排零零星星剩几个，第三排剩俩座，哎，第七排的一号、二号座怎么没有人选呢？第七排那个一二座还可以啊，大家可以先选这个，然后呢就只剩下第一排还有座了，后边已经全坐满了，太火了。所以说还有不是很多的这个座位啊，大家如果明天下午想要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看电影的话，抓紧时间回复观影过来报名。同时呢，明天下午想想谁在现场呢，大家能看到安琪，然后能看到小仙女天月，然后能看到我们三个人。孤立牛牛说，哎，这个节目一开始雨就来了，怎么回事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还有爸的大哈说，主播你好，我是你的粉丝，龙口粉丝还是东北奶嘎的粉丝？是跟那个娃娃菜一块蒸的粉丝，还是跟那个排骨豆角一块炖了的粉丝？浩然哥说，今天跑到你下班，那让我考考你，我今天几点下班？看到向前冲泽哥说，嗨，宋宝我来了，准时打卡。你看人家发个嗨就显得他很喜欢我。刚才那说那个宋宋你又来了的人，前面记得加个哇，重新发一遍啊，听听海海的声音。
1: 暴风大雨依旧阻止不了我们周末追求快乐同行的热情。
0: 嗯，
1: 让我们一起
2: 翻起来好吗？
0: 哎呀，
1: 狩猎继续。
0: 你有几个人格？海海，回答我一下，回答我一下，刚刚发来消息的那是海海，你的第几个人格？我感觉是你的第一个人格说着说着话，第二个人格给第一个人格摁下去了。我们今天呢，除了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这个周末如何度过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可特别的多，今天老铁们纯放歌，别跟我聊天，别给我发消息了啊！我们那个要准备开始听一听好听的歌曲了。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叫做回到2009。2009年的时候，你记得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吗？2009有一个大事儿，就是周杰伦没发专辑。我真的每次我们在这个回到这个金曲系列啊，都要先放一下周杰伦的这个歌嘛，因为每年他都发专辑。去年2008年呢是发了这个摩羯座，然后摩羯座里边也是很多的这个歌曲啊，什么花海之类的，斩获了非常多的大奖。我寻思看看周杰伦今天在这个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他2009年发了什么专辑啊。哎呀，2009年的歇着了，下一张专辑是2010年发的。2009年那个附近你有什么听过的让你非常难忘的歌曲吗？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没准下一首放的就是你点的这首歌哟。带着我们节目不接受点歌哦。看到海之韵来了，他说宋宋周末快乐，来打卡啦，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坏坏的小鱼，
3: 在解放军新疆也会下雨的。
0: 嗯，
3: 不过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他也是下了几滴疫情。
0: 嗯，
3: 现在是下的比较久一点。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在证明什么啊？你证明宋宋来上班就开始下雨了这件事儿是吗？谢谢你，人怪好嘞。莫若曦呢说，欢子的心痛2009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的歌单里有这首歌曲啊？半的大哈呢说，2009年最大的事儿就是我上初二了。2009年你上初二，那你管我叫一声姐姐。哎呀，小朋友来的。2009年我觉得这首歌当时是非常的风靡，我不知道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哪一年啊。先给大家一些提示，你们先猜一下这是哪首歌。先提示啊，这一提示一，这是一个组合。嗯，这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时至今日还非常的火。 这个组合里面呢，一共有

0: 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他在2009年发表的这张专辑呢，一共是5个字儿。然后这个专辑里边也是有非常多的歌曲啊，一共是有11首歌，这个就不太方便告诉大家是什么歌了，因为你们还在猜呢。然后这两个人呢，他们的这个风格非常的鲜明，然后时至今日呢，他们的演唱会的门票依旧是属于一票难求的。我只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来猜，快点儿。一个组合，两个人构成，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两个在这个每次唱歌的过程当中，歌词分配的不是很平均啊，有的人唱的特别多，有的人唱的特别少。猜猜猜猜猜猜是哪个组合呢？把你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再来听听海海的声音。
1: 宝宝达，你不是有宋宋和松松睡不醒两个吗？
0: 嗯，
1: 要是这么论的话，我大致应该有3个。海海，
0: 海海，
1: 海海睡不醒，海海喝不够，3个。
0: 他是海海，海海睡不醒，跟海海喝不够。我是松松，松松睡不醒，松松喝多了。这点承认，喝不过你啊。海海海确实喝不够，海海。啊，这么快，这么快就猜对了啊，没意思，太聪明你们。咱们应该是那种，就是属于那种你一来我一回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知道吗？啊，你们猜一个，我说不对，猜错了，然后我再给你们一点提示，你们再猜，而不是我说了一个什么，你们一猜全猜对了。

0: 看都谁猜对了啊？这些聪明蛋儿真是受不了。看到花开竟无声是猜的最早最快的一位朋友，他说宋宝是这个组合，对了对了对了，还有当幸福来敲门、也对了，奔跑的我牛哥对了， WXQ 也特别早的就答对了，重生说曾林花，曾林花七点 H 小哥滴答滴答都答对了， H 甚至把这首歌都给答对了，爱上四叔，
1: 凤凰传奇，
0: 凤玲说第一时间排除凤凰传奇。坏坏的小鱼，
2: 这不是凤凰传奇。
0: 哎，是喽是喽，凤凰传奇喽。霸道大哈说09年你不是也初二吗？朋友啊，我是朋友，你是小朋友。海淀仔三号他说啊，宋宝这个组合我知道是凤凰传奇。那么这个组合你知道的话，海淀岛三号你会不会有太长时间没有跟我互动过了？花开竟无声说哇塞榜一，你看看人家这情绪价值，我一下能 get 到他的情绪，哇哦，他觉得很开心。海还说这个歌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当幸福来敲门说嗨哇，宋宋卢好啊，哇哦，他说真是你主持就下雨啊，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叫贵人出门逢场雨。天哪，我特聘请你做我的军师，我以后有什么那个不会说的话呀，哈，不会应和的局啊，我就问你了，你给我出谋划策行不行，我一个月给你开工资。还有孤立牛牛说我猜那个组合是筷子兄弟吧，我刚才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组合，他们俩是肖央还是王太利，是谁是男人谁是女人。浩然哥说让我猜你几点下播，那我猜一个哈，10点，他说必须是10点，如果不对那就请加班。浩然哥你人也挺好，他说现在都到09年了吗？我是有多长时间没来了？08年我们的纪念就这首歌就错过了吗？嗯呐，错过了。嗯呐，有的时候听歌跟爱情一样，错过就错过了。嗯，错过了，上个星期。

这是08年。芳心姐，下午好，下午好，周末快乐，周六快乐呀。我们刚刚让大家猜的一个组合啊，就是说在09年的时候风靡，我感觉都不是风靡全球，不是风靡全国，是风靡全球啊。然后这个组合两个人，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然后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歌词分配永远不是特别的平均。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在09年的时候，然后这张专辑呢是2009年6月2号发行的，凤凰传奇收录在《最炫民族风》当中的同名歌曲《最炫民族风》。

0: 来自2009年的神曲《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这首歌，我觉得听到之后，没有人的 DNA 是不动的。谁开车那个左脚的脚趾头跟着一点点勾呢？除此之外呢，在2009年凤凰传奇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就是在他的这个最炫民族风的专辑当中啊，还有全是爱、狼的诱惑、我不是公主、天蓝蓝、溜溜的情歌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歌曲都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哪一年，是不是2009年呢？还有霸的大哈说09年呢，得整一首这个《春天里》来补充一下能量。哎，《春天里》上春晚的时候是哪一年呢？是不是09年呢？哎，吃，
1: 壮壮姐，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今天晚上上哪儿吃好吃的去啊？
2: 就不要想太多，
0: 爸爸妈妈要带你出去玩了。
2: 是罪过，忘情不是。
0: 星辰大海来了，他说宋宝傍晚好，傍晚好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奔跑的牛哥说九月奇迹，说2009年红毛爆炸头，各种非主流。孤立牛牛说对呀，他俩不是唱的最炫小苹果，你牛，怪不得你叫孤立牛牛啊。海天仔三号呢说是有点久没有互动了，这都被你发现了。前段时间呢换了工作地点，早上不开车听不到早高峰的节目。你就说，他说你就说，你说只是没听你，又不是没想你。
2: 你用爱
0: 把这句话背下来知道吗？然后回去跟所有的主持人说啊。村长后面的男人说一看时间到点了赶紧来，人呢？我的松松呢？你出去罚站，5:22了，上课都上了20分钟了，你搁考试现场你都已经进不了考场了。你浩然哥说听到这首歌啊就想到了广场舞，哎，这首歌真是洋气，你听不懂。浩然哥
3: 你为什么
0: 不行啊，提升一下自己的品味，
3: 都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诱惑。
0: 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2009。海海发的这条语音消息，我们等到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同时再跟大家听这首歌啊。
2: 那么脆弱，
0: 我们先把这首歌听完吧，来自凤凰传奇的《全是爱》，稍后。

0: 况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2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局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

0: 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首歌来自2009年的萧敬腾《王妃》，不知道这首歌大家是不是2009年听的啊？它是收录在7月17号的同名专辑当中。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我不会爱》以及阿飞的《小蝴蝶》。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我特别爱听，然后呢还有《爱游戏》、《会痛的石头》、《爱过了头》、《寂寞还是你》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一共22首歌曲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呢是2009年，我们回到2009年的时候，有哪些给你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有哪首歌给你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呢？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听歌。看到海淀仔3号呢，我刚刚揭穿了他很长时间没有来互动的事情。他说虽然没有来互动，但是你的抖音我可是一条都没有落下。那还行，饶了你吧，听听海海的声音。
1: 我等等啊，你这样说呢，我感觉啊也对也不对，因为我觉得读书这事儿吧，得分和谁。
0: 哎呦，
1: 和别人喝呢，我喝个4两、6两。

0: 就是和你喝呢，我估计我连二两都喝不了。
1: 为啥？
0: 因为酒不醉人，人自醉。另外，送你两句歌啊。
1: 行。
0: 嗯。家里浪起两娃，我酒量不好，妈个我放开。
1: 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没偷着骂我两句吧？读书确实不分地方，人家在闹市里都能读。有人说没有一个合适的读书的环境，我得在这个图书馆读，得家里没有人说话了，灯光什么温度都合适的时候读。人家的大隐隐于哪里啊？大隐小隐，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你在哪儿都能喝，我们坐路边都能给自己喝多了。我们今天回到2009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2009年7月17号萧敬腾发表的专辑《王菲》当中的同名歌曲《王菲》，非常的 rock and roll， 也展示了非常强大的属于萧敬腾的爆发力啊！在下雨的日子听听萧敬腾还是蛮合适的。除此之外呢，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目前正在听到的这一首阿菲的《小蝴蝶》，我们听一小段。

这首歌《阿飞的小蝴蝶》是2009年同年，就刚刚跟说到的王菲这首歌同一张专辑当中的《阿飞的小蝴蝶》，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还挺适合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听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呢回到2009，接下来的一首歌，我觉得听一个前奏几秒钟，大家就能知道是哪首歌了，因为这首歌的前奏非常多的朋友拿它做过手机铃声，听一个前奏，看看你能听出来吗？

个在那个彩铃年代啊，应该有非常多的朋友把它设置成自己的这个手机铃声，包括彩铃，是不是？看到有景姐发来了观影啊，对，大家想明天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啊，我们可以一块儿去看大片抓特务，这个也是我们交通954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一起去看的这么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时间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然后呢主演是雷佳音跟胡歌，同时呢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还有很多的礼物要送给大家，还有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漫步云端说送送我来啦，欢迎欢迎。风铃说刚刚这个歌放得不错，客人跟着一块唱呢，那下车的时候记得给我们师傅一个好评哦。Jason 姬红说2009年的时候我高二，倒是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但是2008年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儿。这一年我比较高光的时刻是中考，考上了海中的免费生，记得当时中考呢，我妈问我报什么学校，我说我就选海中，她就问我，她说那你万一没考上你就没有选择了，她说呢她当时就写了海中，因为当时还是非常自信的，三个志愿全写了海中，哇少年，这就是少年吗？他说还好自己也比较争气，确实考上了，要不然的话真的没学校去。别发后边这句，前面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厉害厉害，这个确实是人生的高光时刻，2008年的时候三个志愿全写海中，你也是够犟的，你真不给自己留后路啊，但是往往也是，也确实是这样的时刻啊，能够再逼发出自己的一些非常大的潜力。猜对了 MKXT 猜对了，一粒麦子猜对了，下个路口再见吧。这个路口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看到八个大憨说送送啥时候整一首春天里准备开喝了，等我一会儿，我们先来一块听这首歌曲啊，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0: 这首歌来自2009年的李宇春《下个路口见》，前奏一响呢，好像我们的青春一下就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在你的青春当中有一席之地呢？我们看到最美的四月姐姐说，宋宝宝我在呢，一路听着回家，一路是毛毛雨，现在已经到家了，沾沾喜气咯。哦，今天有喜气可以沾一沾，在哪里我也去沾一下，听听姬红的声音。
1: 听着那个红橘什么啥是什么，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怎么会不留你留下来
0: 留下来你那什么，你来晚了半个小时。我们这首歌是作为回到2009放的第一首歌曲啊，最炫民族风。哎，是吗？浩然哥，
2: 前面前面，
0: 哎呀，
2: 后旋的娃娃脸，后旋的娃娃脸，你画的娃娃脸。
0: 哎呀，哎呀妈！浩然哥是清醒的不？那个酒精在不在身体里？啊、娃娃脸，娃娃脸，一会儿放娃娃脸啊。还有看到四海消杀问了一个问题，我们问问大家伙啊。他说：“宋宋你好，在海口公办大专类的哪个学校比较好？说是学现代物业管理的。问问大家，这个是我的那什么知识盲区啊。但是还好有大家伙，在海口的这个公办大专现代物业服务管理类的。”哪个学校比较好，知道的朋友欢迎来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帮帮忙哦。一切安好说，北京欢迎你放了吗？这上个礼拜放的吗？北京2008年北京欢迎你吗？还有半汉半离说，浩然你还有黑色车贴不？你们俩没有微信是吗？你们俩没有各自的微信好友，浩然哥给半汉半离干拉黑了。情系天涯，
3: 主播主播，那个三港啥时候通航啊？
0: 三港啥时候通航啊？我们看一看最现在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哦。暂时好像我刷新了一下，暂时还没有。目前来看呢，依旧是处在停航的状态当中。之前说的是呢，在4号的晚上可能会复航，但是具体的时间还得看天气。虽然我们市区的这个风雨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琼州海峡海面上依旧会有风雨的影响，而且现在有不少的车呢都是处在一个带渡的过程当中了，所以也提示大家，如果有过海需求的话，尤其是这个开小车的朋友们，我们往后错一错，可能过海的效率就更加高效了。如果开航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2009年。这首歌呢，是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啊，他现在要开始今天的阅读时间，然后说想听这一首歌，爸的大哈，把你的耳朵给我打开。听原版吧，来自汪峰老师的《春天里》。伴着这首歌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整点宣传时间。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2009，稍后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2: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2: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2009年后弦的娃娃脸，同样也是09年发行的歌曲啊，好像也是出现在我们那个充满了长刘海的青春年代呀。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8: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跟着大家一起快乐同行的宋宋，一直到7点钟大家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哦。看到刚才小月来说宋姐今天几点播，我说宋姐没睡醒，今天暂停营业了。你听听我。还有这个还有人问今天没有直播，你听听我。我一会儿嗡一下我就晕过去了。不负遇见说今天不跟我们快乐同行吗？还是你自己行了？我自己能行吗？我今天我们只有这个音频直播，没有视频直播啊、哦，乖呀啊、哦！让主持人歇会儿吧。在这一趴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一下三港的情况。刚刚还有朋友问到港口情况呢啊，三港呢目前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刚刚发布了通告，根据琼州海峡的气象情况，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在今天晚上9点钟起恢复运输。复运之后呢，港口将会优先输运停航前已经在港口待渡的1200余辆货车，预计呢可能会需要8个小时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当中，请出岛的司机旅客朋友避开输运的高峰期，延后到港。出岛的司机旅客呢，还是要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提前的预约购票，没有预约的车辆呢是不得进港的。有任何疑问，各位可以直接来致电啊，新海港跟秀英港的客服热线是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那就是说从这个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恢复运输，但是呢因为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大货车目前是正在带渡的嘛，要8个小时，9点加8点等于几点呢？等于第二天早上，反正是啊。大家有这个过海需求的话呢，可以考虑到第二天，就是明天啊，等到明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再考虑过海，然后过海之前还是要提前来进行预约购票啊。同时呢大家这个时间节点进入到了我们市区的也是周六的晚高峰，可能路面上的行车压力尤其是在商圈的附近也是要逐渐的变大起来的，大家也是出行的话尤其是经过商圈附近路段要格外进入行车安全。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先来看看路况。小吴呢说
1: 滨江路已经入长堤路，
0: 说滨江路进入长堤路护栏岛了，最左边，说滨江路刚刚进入长堤路的位置啊，那就是新布桥的那个节点上啊，最左边护栏岛了，大家经过的话注意安全。还有枫岭有一条路况消息，
2: 最新出炉的路况刚刚发生的
0: OK，
2: 海秀东路东往西方向华能大厦门前中间第二车道两车相刮，
0: 海秀中路
2: 最新出炉的路况刚刚发生的海秀东路东往西方向华能大厦，
0: 华能大厦是不是东往西方向华能大厦门前有事故发生，大家经过的话注意安全。还有一条，
3: 老板有一天
0: 不好意思笑你两遍，你对吗？这跟刚才那发路况的你是一个你吗？你也有

两个人格风铃。还有爸的大哈说，刚伴随着那首《春天里》进入到今晚的学习时间，感觉你已经进入心流状态了，多学点多学点。好运加满呢说，油价啊，油价昨天晚上十二点啊，今天凌晨十二点、哦、不对，今天晚上十二点，不对，昨天晚上十二点，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反正现在去加已经便宜了啊，现在去加吧，已经降价了。好像君子好逑呢说，昨天小马厉害呀，被他猜中了阿根廷1-1的比分。宋宝，今天晚上的法国你也来预测一个呗。什么，今天晚上加拿大跟摩洛哥那一场没有人关注啊？本人今天晚上重点关注那一场。还有看到骁龙666说，粤海铁1-4都是停运状态吗？1-4是什么意思呢？1点到4点吗呢啊？这个粤海铁呢，也是今天晚上9点开始恢复运输啊，但是他们也是会优先去输运已经等的那一千两百，到底是多少啊？会优先输运已经带渡的1200余辆货车啊。还有浩然哥说，刚刚谁管我要黑贴了？是帅哥还是美女？是一个男的。你给吗？看见一对的人相互依偎。不负遇见呢说，宋啊，要记得多喝热水润润嗓子，你咳的还不够真实。我这咳的还不够真实，我都要把我的嗓子嘎去了。

0: 问快答这首歌叫什么？哎，这首歌咱们应该都听过啊，什么至少有人首歌给我安慰，
1: 给我安慰，
0: 安慰一个调啊。现在说我唱歌跑调，过来让我听一下这首歌，我真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啊，来自汪峰老师，叫当我想你的时候。
1: 我想
0: 还有骁龙666说意思是粤海铁1号到4号，你说是7月1号到4号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号开始吧，好像就是从台风要来的那天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停航状态，然后目前呢也依旧是停航的，要等到今天晚上9点才开始复航啊。小天仙爸爸呢说，昨天呢说好的星辰凌晨3点上班呢欺骗我感情，3点的星辰你没听见，9点的宋宋你也没听见。我看你昨天听到8点就撤退了，也不知道等我一会儿啊。林花草来啦，他说美丽的宋宋下午好，来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啊，周末愉快。来听听海海发来的视频，我猜猜一定是唱歌了，一块听。
2: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聊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习惯，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想来没有那么容易。

来自2009年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哎呀，当时感觉自己，听这首歌的时候啊，非常的有情调。但是谁也不知道，当时我才多少岁啊？我才10岁多一点，我才10来岁，能听得懂什么呀？看到霸道大哈呢说歌只是个传说，也是09年的，怎么感觉时间过得那么快呀？能说出来感觉时间过得那么快，你已经学习到大概30%-40%了。

0: 言巧语呢说，宋宋你一个人主持感觉有一群人在说话一样。他说你吵。不是，他不是说你吵，他是说你啊那个热闹热闹喜庆。他说那天看电影的时候呢，感觉线上的你和线下的你是俩人儿，线下的我是不是特别文静文静内敛温柔，然后那个什么内秀，然后害羞内向，是把这些词儿都给大伙儿介绍一下。那对对外就这么宣传我，老铁们。小天仙爸爸呢说，听就好了，不互动了呗。中间收车休息了俩小时，跑到早上九点，现在刚出车，一点出来发现954没动静了，尴尬呀。哎呀，一点没有人值班啊，小天仙爸爸是好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如果一点还有人值班，证明这个天气了不地了啊。小风小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向幸福出发说，宋宋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浩然哥呢说，不是我不给车贴，我第一批印了30张，没有两天就发完了，还想印第二批的时候呢，某主播不让我再印了。他说，毕竟10周年的车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猜这个某主播呀，俩字儿，俩字儿。哎，好像所有的主播名字都是两个字啊，两个字，是个男的。蛟龙666说，肯定是星辰睡过头了，你那个消息发一遍我能收着，乖啊乖啊，要不然你发一堆消息我以为又有那么多人互动了。他说在海边拍照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群船，这些船在海上干什么呢？过了爱是自己不腻，轰轰烈烈不如平静。看看老朋友说啊，他说宋宋晚上好，来打卡了，场子太热了，热吗？我这还尽量让场子冷下来了呢。我说这什么，大伙冷静一点，主播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都别互动了，我已经尽量求着大家不要再互动了。还有不在线13647，
1: 宋总，
0: 哎，
1: 还是没有跟你说好啊？
0: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
1: 宋总，还是没有跟你说好啊？
0: 说什么呢啊？让我们说中文。还有赵子夫说，宋宋老师昨天晚上上节目，今天又接着上吗？不是，我是从昨天晚上一直上到现在，我从那个昨天晚上9点上节目一直上到现在了，老铁们怎么说？还有小天线爸爸说，得了吧，你线下大虫一只，人见人怕，飘见飘散，谁见了都要抖三抖。我说实话了，老铁们，我真很瘦弱的一个女孩，很害羞，很内敛，很文静的一个小女孩呀，对外不要那样说我，知道吗？萌萌说拿这首歌盘盘海哥，哎呀太行了，听听萌萌的声音。
2: 海海哥呀，你听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哎呀，
2: 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

0: 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1: 哎呀，每个人都得唱吗？萌萌，那什么，我也得来两嗓子嘛。
2: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3: 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
1: 太有火药味了，我就喜欢这样的 battle 现场。来，再来一位。还有骁龙666说下一个节目是音乐无人什么驾驶。对，就是音乐无人驾驶，不是什么人驾驶。还有风铃说刚刚那哥们说台风咋没把我吹走，你哪个哥们来着？我瞅那哥们儿。
3: 传说都会随时间。
1: 那哥们儿语音不放了，哥们
3: 儿。
1: 感觉哥们儿没有好话啊。我再听听你8秒钟的语音消息，我再相信你一次。

0: 说上前锋把你抓跑了
1: 啊，你看
0: 不然上前锋了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哦、你是说我太瘦弱怕台风把我刮跑，风铃你这会不会翻译，人家说的是怕台风把我刮跑，到你那儿就变成了台风怎么没把你刮跑，
2: 尽管我还在漂泊，可不会寂寞，也没有寂寞陪着。
1: 浩然哥说甜妹儿，这你就错了，这不是男主播说的啊，是女主播说的，女主播哪个女主播，花言巧语呢说明天那个日月广场的电影你们主持人谁去呀，明天大家在现场的能看到又能看见我，不好意思啦，又能看见瘦弱的我啦，然后呢还能看到安琪姐姐，美丽的漂亮的安琪姐姐，还能看到飘飘的小仙女天月，应该是能看到我们三个人呢、啊、还有最美的四月姐姐说刚才那位听众唱的好好听，怎么不夸夸我呢，还有高兰电车说说什么呢啊，他说宋宋你说海南话吗，再来一句路读咪嘞，哎，洗快就走喽，都洗快，你要洗二是什么呢？没有洗二快。姆巴佩，下午好，下午好。他说宋宋，下午好啊。目前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是在应该是在国兴大道，我肯定是没有猜错啊，在国兴大道干什么呢？看看还有谁的消息没有看到啊，哈，他说有一位匿名的人说呀，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啊，他说呢刚才那个两位大神的这个 PK 呀、啊、他都听到了，他个人啊是比较喜欢前面那个大哥，他说前面那个大哥唱的有感情啊，尤其是一杯红酒配电影，他说感觉这个大哥的那个感情好，然后还说呢第二个这个小伙子感情不够充沛，肯定没有受过伤害。还有看到小天仙爸爸发来消息说，我第一次参加线下活动找你签名，我大气儿都不敢出，后边发了一个流汗无语的表情，我下次线下活动一定要见到你小天仙爸爸，你怎么这么有意思呀，我干什么，我能吃人是吗，我能啊，我是看起来最好说话的一个主持人了，我真是啊，来吧不要再迷恋哥了，哥只是一个传说了，我们得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了，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嫁年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7: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

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

0: 元，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0: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2009年的许嵩这一首《有何不可》啊，这个其实我说实话是我长大了之后才听的啊，完全不是2009年的时候听的。但是这张专辑呢，自定义是2009年1月10号发行到的。同时呢，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如果当时》《多余的解释》《坏孩子》《清明雨上》《城府》《认错》《内线》还有《星座书上》，一共是9首歌曲。这9首歌，我说实话啊，我的听过率为100%，不知道你们的听过率为多少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8:40啦，感谢大家今天下午的时间，如此热闹的陪伴。主持人说别互动了，大伙说得跟主持人互动。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是带着大家回到了2009年，听到了那个时代的非常多、非常之多好听的一些歌曲啊。我们听见小白说什么？
1: 这话说的，大把杨柳的东东怎么可能会被风吹走呢？
0: 什么呢啊？对外不是说好了宣称我是非常柔弱的女孩吗？奔跑的牛哥说母蛙会不踢球了，都跑来互动了。那补水时间，刚刚互动的母蛙配是不是补水来了？还有骁龙666说下一个主持人是星辰吗？下一个没有主持人了，没有直播了。朱琪，
2: 东东姐姐下午好。
0: 下午好，可爱的宝宝，你现在要去哪里玩啊？现在要去吃什么好吃的呀？我也很喜欢你哟。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四月姐姐呢说好开心，松松宝宝你做节目自带开心，特别快乐，传染给你。这个事儿传染一下行，四月姐姐啊。然后还有说到呢，说嘴角都已经压不住了。风铃说我才容易被台风吹跑呢，我才58公斤。你一个男孩你58公斤。他说莫名其妙又瘦了2斤，上周还59.3公斤呢。扔出去，给他，给我扔出去吧。老朋友说呢，说明天万达的这个观影去3个仙女啊，明天的场子那么大，见面我们都已经学会风铃了，脸皮要厚，签名的时候还能聊2句，没事你们不聊我拉着你们也得聊。
3: 反正不是我。
0: 还有萌萌说哈哈 哈海海哥的情感经历确实很丰富，那受的当伤太多了。还有小天仙爸爸呢说社恐啊，人一多就懵了。他说准确的说，给我签名的是谁我大圈都不敢出。他说你想象一下小媳妇见公婆的画面，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那么一天

0: 天我小媳妇见公婆的话哈，我应该也不会大气都不敢出的。但是那个什么，咱们不知道，没有啊。还有彬彬有礼呢，说晚上九点就通航了。对，我们也持续跟大家分享啊，从今天晚上九点钟开始呢，我们三个港口就恢复到通航的状态了。但是呢，在恢复通航的状态的过程当中呢，有8个小时是要疏运已经堵住的这些货车们的。所以说大家能够就是比如说明天呢，明天白天的时候再出发再出行，然后我们预约明天白天的啊。还有花言巧语呢，说什么线下可以要签名，上次带闺女去，闺女说要找宋宋合影签名，我说别闹，人家工作呢，不能打扰你，下次我求求你打扰打扰我的工作吧。有没有一种可能，我那个什么，你跟你跟咱闺女一合影一签名的，我就不用工作了呢？思路打开，思路个，你看本来可以不工作的都怪你。还有小象来了，小象说呀，他说这个是真的，只有近距离看过宋宋的才知道惊为天人，不来线下看后悔一辈子。今生会，你这四条消息那什么，微我微信我给你转50。今天那个工资咱们日结啊。听听不在线13647。
1: 小朋友，吃什么好吃的都不要告诉你宋宋姐姐。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会饿的。
0: 还行，三姐善良。然后还有骁龙666呢，说基本上晚上7点到半夜2点都是音乐无人驾驶这些。然后他说，除了宣传呐、报时啊，就是无人驾驶了吗？那纯听歌了。多幸福的一件事啊，什么节目能让你们听那么长时间的歌。小白说是不是换了音响啊，怎么感觉播的歌这么好听啊。在中国我们不说爱你，我们说你播的歌真好听。收到了 Love you too。 还有小甜甜爸爸说，小朋友不要理宋宋阿姨，她是大灰狼会吃小红帽。他说来了来，叔叔给你糖吃。小朋友们，我们平时也要谨防诈骗，尤其是这样的叔叔要跟你们说什么给你糖吃什么的，你就说我要把你告诉我妈妈去，你说我把你那个我把你那个告诉警察叔叔。小天线爸爸说，是的呢，不来线下见宋宋后悔一辈子，来了线下后悔下辈子。我今天晚上看不见你不行。清末呢说，我们小宋确实的确是很柔弱，一袋50斤的大米一口气扛上八楼不带歇的，那相当柔弱了。不柔弱的时候一个人能扛100斤的大米，现在不行了，柔弱多了只能扛50斤的了。还有风铃说，夹好夹，夹得好，多好的夹啊，得意听这个风铃。敢不敢把你的抖音历史观看记录给我看一下来。骁龙说，半点报时有一个这个小明在万绿园遛狗的这个宣传啊，让我也想到了，让我也正好经过了万绿园。沉浸式吗？沉浸式感受吗？最美的四月姐姐呢说，宋宝宝，我就想听你们唠嗑，姐姐那个给的是伴随节目的钱，得听歌得听歌。但是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咱们又真的听了多少歌呢，每个周六都是当语言类节目干的。新田的声音，
2: 宋宋，今天你上班啦、这时候呀，
0: 是哟、
2: 下班啦。
0: 哎呀，我为什么感觉又很久没有看到你呀。那么你如果比我下班早，能不能不告诉我你啊，不然的话你就要和我一起吃蛋糕了，罚你和我一起吃下午茶哦。还有看看海海说，他说呀，感谢大家的抬爱，多和宝宝党互动，支持宝宝党，更多的深情歌声在这里。海海你现在说话也挺有海南调调啊。但是发了一个1分03秒的歌曲，是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 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惊呆了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当我想你的时候，海海，咱们那个什么唱歌是唱歌，不来给白月光打电话的，听话啊、哦！我那个我已经答应嫂子要时时刻刻监管你了。太深情了，海口第一深情。还有班韩班林呢说，前几天呢、啊、听有一个车友说你有黑色的车贴，我遇到了一个车友贴了好几张黑色的，我问他还有吗，他说浩然哥有，所以呼叫浩然哥弟。浩然哥弟说没有了，浩然哥弟说那个我们有那个人说不让他印，这个人首先肯定是排除我。这首歌是许嵩的《城府》，哎呀，喜欢许嵩的小姨今天没听节目，可惜了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一首歌来听一听啊。这首歌呢，至今这是09年发行到的一首歌，是《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的插曲，但是至今呢，依旧是在很多的这个音乐榜单，尤其是 Top 500当中排名非常非常靠前的一首歌曲。听听前奏，看看能猜出来吗？

0: 千年奇侠算三的电视剧的插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至今呢依旧在这个这个是酷狗音乐 TOP 500排行榜当中排第23名，排名相当的靠前，而且依旧是2003年的歌，2009年的发行的歌曲。浩然哥说偏爱偏爱，
1: 这首歌是偏爱啊，把昨天都作废，
0: 把昨天都作废。
1: 他是在谁的车上看到有那么多黑贴？你给他撕下来一张贴到你车上吗？
0: 那有很多事儿解决方式非常简单了。有时候你做事情不能靠蛮力，得讲究方式方法。
2: 这条路难走，你决定要不要陪我？讲不停的爱。
0: 还有四月姐姐说鼓掌，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小象呢说许嵩的演唱会去了2次，今天松鼠有福了 VAE 专场，大家好我是 VAE。 我看过一次，但是确实会就是我看之前觉得还好啊，不算超级喜欢，但是看过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真诚的一个小男孩呀。还有海海说呀，说刚刚不想白月光的那件事，他说往事旧人随风而逝，飘至深海不思勿念。没不让你撕，大家都明白，你撕能撕，念能念，别联系就行啊。他说精辟不屁精。我们在听萌萌，萌萌说盘海，嗨，哎呀，火药味太浓了，有一种那个这就是街舞那个1v1 battle 的那个感觉啊。
3: 昨夜我惊呆立于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
0: 你也是啊，想能想，不能不要不要联系，知道吗？你有人可联系不，萌萌？你那什么不？你受没受过伤啊，萌萌？感觉你没受过伤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回到2009年，这么多的歌曲啊，感觉自己有没有变年轻呢？
1: 姐妹，现在下播了。
0: 是呀，
1: 我也收车了。
0: 行，
1: 赶在路上了。
0: 行，行，咋都行。哎呀，听你说话是真高兴啊，浩然哥。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差不多拜拜了。最后回答骁龙666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正宗椰树又换新广告词了。嗯呢，一会儿且听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我会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各位啊。今天呢先说一声不好意思啦，因为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呢没有给大家开启这个视频的直播，然后等到下个星期的时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六的时候我们再播啊。多好啊，有商有量的你，哎呀，这主持人一天。
4: 泪一滴滴被反锁。
0: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小天仙爸爸怎么又发消息啊？他说：“宋宋，看来还是你还是适合导播。你看你一主持节目，大家，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说中文。
4: 过的年头，
0: 意思是大家跟我聊天就没停过。

那太累挺了，我休息了。我那什么，我出去倒一会儿。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依旧是2009年的时候梁静茹发表的一首歌曲。哎呦，这个歌我真是，听到就觉得泪目，非常好听，是来自《拜权女王》电视剧的一首插曲，后面又有非常多改编的版本，但是我们今天呢听到的依旧是原版梁静茹的情歌。那我们下周的周六下午5点到7点钟再不见不散喽。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铺

0: 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0: 没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这开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好友第一。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

0: 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失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司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级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刘飞，一会熬稀饭，快点去给我熬稀饭。
1: 坐在电脑前，面对屏幕，下午4:55，天黑得像3点。放眼望去，街上空空，疫情的广播一直嗡嗡。删掉了微博，删掉了 ins， 关闭了朋友圈，但多了些心事。Matt 问我，你在哪里？我说，不想出门，只想待在家里。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Here we go, everybody!
1: 打雷哥，笑，这是王先生。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追。

0: 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

0: 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物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一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

0: 海南岛用鲜腌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9: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10: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9: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

0: 食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